0: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

0: 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3: 我要周游全世界。
4: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5: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4: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6: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4: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7: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6: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8: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4: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您好。
11: 你好，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1: 好了，谢谢。
10: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11: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10: 说得特别好
11: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10: 31岁，
11: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10: 哎呦，
11: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都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一直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认识，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为农民服务。
1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11: 接地气，
10: 越来越接地气。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11: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10: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11: 这个劲呢，第一是勤奋，
10: 勤奋，
11: 对，
10: 勤劲儿，
11: 勤劳，
10: 哎，
11: 是吧？质朴，
10: 质朴，
11: 这是他的，都是吧？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是吧？总得是，是吧？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也就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这非让我唱。
10: 我不敢

0: 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唱一个，啊，我说那必然呢，
1: 嗯，
0: 我说唱是必须的，
1: 对，必须的，
0: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三四首吧。
1: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1: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对吧，那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个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0: 好
1: 好，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三十五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
1: 哦，
0: 啊，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1: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0: 对呀，啊，
1: 哦，
0: 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什么号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
1: 哎，
0: 咱这个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1: 对，
0: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1: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0: 对
1: 呀，
0: 啊，变成流对
1: 来的，
0: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可以说要搞出点儿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家子，就是一户人家，挖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搁这块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吧，
1: 得有炕头
0: 啊，对啊，
1: 上炕，
0: 对啊，那肯定是啊，这样呢就一点一点呢，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
1: 哦，
0: 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1: 都算闯关东，
0: 都算闯关东，
1: 哎，
0: 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1: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0: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所以说它就受老百姓欢迎。
1: 所以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它接地气一样。
0: 对，咱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御天斗、御地斗，
1: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0: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 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的非常紧密，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

0: 不知道为什么你练就了我的人，我的心，
1: 嗯，
0: 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啊，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到大宫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兴教授，
1: 嗯，
0: 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
1: 哦，
0: 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美。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
1: 嗯，
0: 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1: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0: 对呀，不是，整个我们俩聊、
1: 嗯、
0: 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1: 嗯，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嗯。
0: 对。
1: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0: 哎呀，他写配戏写了七八天吧。
1: 哦。
0: 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
1: 嗯、
0: 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
1: 嗯。
0: 那个那是刘云志。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
1: 哦，
0: 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
1: 嗯，
0: 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说说有深缘，
1: 默契越来越强了。
0: 对，
1: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0: 好，这声音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
1: 唱得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样，这个咱就唱两句就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1: 嗯，
0: 好吧。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山。

0: 道十足，老师。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1: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0: 韵味十足、
1: 啊、
0: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了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
1: 啊、
0: 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1: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老师啊、
0: 嗯、
1: 她把我这个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0: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1: 真是
0: 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1: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
0: 嗯
1: 但是我们
0: 考虑来了，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1: 就一个浪。
0: 一个浪。
1: 一个浪。
0: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1: 对。因为这个字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
0: 嗯。
1: 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
0: 嗯。
1: 比方说在《暗传》里面的浪三场。
0: 嗯。
1: 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0: 哎，对，我们经常先说 这个浪起来，叫扭起来。
1: 对啊、嗯，一般都是肢体语言。
0: 嗯，
1: 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
0: 嗯
1: 嗯，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有，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
0: 嗯，
1: 是吧？他就得找一个离你
0: 人少的地儿，
1: 人少的地儿，对，都得是这样嘛。
0: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1: 对，
0: 容易唱，口语化。然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1: 对，地南地北我都找遍，就是不见情歌我的狼。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开始跟我难为够呛，因为不太好写，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

0: 用京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它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所以说南面的观众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啊，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亲哥我的郎？郎呀郎，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截，滴啦哒，滴啦一啦哒，滴啦哒
1: 一啦，
0: 滴啦哒。
1: 锁呢？
0: 对呀，秧歌曲吗？
1: 对。
0: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就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我说怎么办？这个前半来太不好找了，后半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口语化，那尽量的口语化，你要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是什么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呀，来来当滴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啊，我就抓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生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呢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啊，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向他们讲，就是连东北大鼓在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从前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深得真传的。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1: 东西南北全都结合了。
0: 妥了。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带动的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啊当当当你拉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1: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歌曲。
0: 有的词拿过来啊，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了很长，后面了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惊雷常在这里炸响，也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才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1: 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0: 都有可能。
1: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0: 我是还是要词。
1: 词先、
0: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有个创意，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1: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0: 就在前几天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 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

0: 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的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你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0: 黑
1: 土地
0: 音乐
1: 派，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0: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嘛，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4-5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带博士生，他有三十来个博士生，还有50-60个那个硕士生，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1: 黑土地流派，
0: 黑土地音乐
1: 流
0: 派研究发展，包括最后形成风格，是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并且大平的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1: 大平老师，
0: 对啊，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1: 那个时候他就有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热，
0: 对，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去听、去唱、去聊。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那个
1: 各有不同。然后我觉得老师您就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是吧？
0: 可以这么说。
1: 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0: 对，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呢，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就是
1: 父爱如山啊。
0: 对呀、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这就是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
1: 很浪漫，
0: 对，
1: 很有画面感。
0: 一定有画面感。
1: 是的，就是听完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0: 对，对，那时候是松原刚建市，所以说我们搞了好多节目，就是其中就有这个。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6: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27: 我要周游全世界。
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
0: 还记得吗？
1: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0: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3: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0: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4: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3: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5: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0: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它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它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1: 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了，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一个小片儿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也是马金平写的，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富祥。我们俩我就看他，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他一听就相中了，这给我这个，我说那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这么回事儿。最后
0: 一下子就点亮了，
1: 哎，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0: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港味儿的哈。
1: 对，后来那后来的那是因为
0: 艺术的创作了，
1: 对，
0: 嗯，
1: 他唱调比较高，因为他低了，他唱不，这唱不出韵味儿的，
0: 嗯，
1: 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唱深得老百姓喜爱，之后呢，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这夏洛特烦恼，
0: 对，
1: 那个，
0: 大家都特别喜欢，
1: 都喜欢，
0: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1: 港味的，在里面有一个人，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他唱的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0: 你也能来点那个港味的吗？
1: 那咱得模仿，
0: 模仿一下，
1: 学不好，
0: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行。
1: 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韵味儿，它的音阶也不一样哈，
0: 不太一样。
1: 它是六声，
0: 这我就不专业了。
1: 它是六声，它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好家。就住在这个滩，是啥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呀，别看滩中不在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林里山青青和睦，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咱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说是
0: 就用那个写的
1: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不是了。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1: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韩语的也有，俄语的还有，
0: 哎呦，
1: 英语的还有，就是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 搞英语教学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有趣儿，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这是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0: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医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1: 多了。
0: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1: 那是太有了。
0: 太有了。那其实。
1: 我不是写歌的。
0: 嗯。
1: 我主要是戏曲。
0: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1: 你说戏曲还是歌曲？
0: 哎、歌曲在梦中。
1: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
0: 啊，《
1: 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0: 那戏曲呢？
1: 戏曲就好多了。戏曲那个、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
0: 嗯，《
1: 铁血女真》，
0: 嗯，
1: 这个是第三届文华大奖。
0: 哎呦，
1: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
0: 嗯，
1: 比方说剧本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名，对
0: 啊，所有都是第一名，
1: 都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0: 这个太牛了。
1: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都是第一名，说这才叫大奖。第三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0: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是80年代末。
0: 嗯。
1: 90年、91年的时候。
0: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
1: 嗯，
0: 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1: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我们都很激动，
0: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了，真的是。
1: 因为
0: 太年轻了，30多，
1: 对，
0: 这样的一个
1: 大奖啥的，给我们颁奖，
0: 特别的
1: 颁奖的都是，对啊，那个太荣幸了。
0: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1: 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员这不都是尽了一技之长，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0: 嗯，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1: 那太值得，
0: 太值得了。
1: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有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她得了梅花奖。
0: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1: 对，还有后来那个咱集剧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5个亿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浩就是也是满足新城戏的，这都是大奖。
0: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怎么

0: 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你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1: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0: 经常考虑，
1: 经常考虑的事儿、
0: 哦。
1: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
0: 嗯、
1: 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
0: 哦。
1: 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
0: 嗯。
1: 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
0: 嗯。
1: 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
0: 嗯。
1: 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啊，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
0: 哦、
1: 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啊，
0: 嗯，
1: 飞机啊，那个小汽车，最让我那啥的那个感觉好的就是有一把京胡，
0: 嗯，
1: 带来了，我就举个自个就能。
0: 聚个就有声了，
1: 整出调来了，整出调来了，
0: 不光是有声，有调了、啊。
1: 对，另外文革期间，
0: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1: 对、
0: 哦，
1: 那个经常听广播，
0: 哦、
1: 就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0: 样板戏，
1: 那时候我们家对样板戏、
0: 嗯，
1: 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就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都要琢磨。
0: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
0: 嗯，
1: 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69年下乡，69年末。12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已经搞了宣传队了。
0: 嗯，
1: 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的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
0: 嗯，
1: 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0: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要？
1: 这几项都重要，
0: 都重要。那你
1: 没有、就是没有艺术灵感，什么就是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0: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1: 对，
0: 嗯，
1: 这个呢，
0: 通了。
1: 对，实际上很多都是无师自通，
0: 无师自通。
1: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
0: 嗯，
1: 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0: 生活就
1: 每天躺在那，我
0: 灵魂了。
1: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
0: 嗯。
1: 我开了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他要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块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也就是说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0: 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乐？
1: 是整个一段呢，他的就是因为他这要成片的，
0: 嗯，
1: 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样，是吧？
0: 对，
1: 那个圆梦了什么这类的，都是，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剥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这样的才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70-80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这是与生好像剧来的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习惯。
0: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比生命还重要。
0: 哦，那这个。

0: 至高无上了，生命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以前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1: 对，
0: 离开饭可以啊，一天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1: 对，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搁那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主题，写一点那个留一点节奏，就是所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果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现去写，而是攒出来的。
0: 嗯，
1: 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知道吗？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的光是满族的萨满。
0: 嗯，
1: 那么萨满应该说全世界都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
0: 嗯，
1: 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已经
0: 不错了，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1: 有特色，有特色。再有那就是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
0: 嗯，
1: 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
0: 嗯，
1: 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0: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音乐，
1: 离不开，
0: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说，老师，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你一点也不累，你的热爱在其中，
1: 对，
0: 是不是？
1: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的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那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0: 沉呢，
1: 对，我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是吧？有根基的传承，
0: 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1: 必须的、哦、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9是血汗。
0: 要坚持，
1: 对，一定得坚持。
0: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1: 最关键是寂寞。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呢，反正一杯茶搁那，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抽一盒烟。
0: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1: 对，
0: 不断的思考和练习，
1: 可以是疗，就是
0: 疗愈，
1: 叫疗愈。
0: 对，
1: 你看，可以那么说啊。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
1: 对，
0: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1: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它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

0: 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评价。
1: 嗯，有道理。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嗯，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
1: 嗯，
0: 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
1: 嗯，
0: 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1: 综合性的
0: 哦，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
1: 哦，
0: 比如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嗯，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
1: 嗯，
0: 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1: 太有期待了，
0: 是
1: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
0: 啊，
1: 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
0: 好，
1: 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0: 好，
1: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0: 我来唱啊。
1: 那您唱的圆梦。
0: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1: 唱两句就好。
0: 对，这个那个恒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嗯，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行程，嗯，哎哎嘿哟，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来。

0: 谢谢。
1: 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老师，我们再见。朋友们，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

0: 发愁就找叶诗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诗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

0: 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也是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对于北回归线以北地区来说，夏至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让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本周关注，吉林补血追光70载，光学摇篮绽放新光彩。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6月聚力湿地保护，彰显中国履约生态担当。本周热点，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本周聚焦，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居世界前列。本周提醒，夏季夜跑受欢迎，科学运动有讲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0: 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2: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集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7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3: 以提升集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集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4: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集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1: 本周关注，
0: 前不久闭幕的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高光盛会，也让世界看见吉林光电产业的蓬勃活力。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从拓荒起步向创新突围，传承先辈奋斗初心，深耕产学研融合赛道，聚力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5: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内的展厅里，泛黄的老照片与前沿科技成果隔空对话，生动见证着新中国光学事业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奋斗征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光学领域一片空白，为补齐国家科技短板，王大珩等一批顶尖科学家怀揣报国初心，扎根长春艰苦创业。在寒冬废旧厂房中，科研先辈日夜攻坚，成功烧制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8大件一个汤系列精密光学仪器，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从首台光山刻画机、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到助力2弹1星重大工程，长春光机所一次次实现国家光学领域技术突破。
6: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在光学领域设立的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为我国光学技术和装备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分建援建国内多个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电机光学事业服务国家需求、培养高级人才和促进光学发展等方面 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5: 育才造势，为本固基。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和王大恒所长提出，利用所里的有利条件，创办一所培养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人才，适应我国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由此，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理工大学应运。

0: 先后有18位院士在学校工作或学习，为学校发展铺垫了厚重的基石。20余万名毕业生，很多都成长为光电行业的骨干和中坚。
1: 在科技创新方面，学校深耕航天、电子等领域，持续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并实现突破。相关科研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斗组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遥感等国家重大重点工程任务。在光电成像、半导体激光、红外探测、先进制造等方面，已有若干技术实现原始创新和国产替代。
2: 深厚的科研底蕴、完善的人才体系，为吉林光电产业转型发展筑牢根基。如今的吉林将光电信息产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号工程，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以长春光机所为核心的50余家长光系企业强势崛起，成为产业发展核心引擎。100余颗吉林一号卫星在轨组网，构筑全球领先的商业遥感卫星体系。长光晨鑫、奥莱德、西达电子、宇恒光学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深耕细分赛道，频频斩获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科技成果，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迈入15五，吉林正全力冲刺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让光学摇篮持续迸发创新活力，以璀璨高光照亮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征程。
3: 亮观点。
4: 今年6月，湿地公约正式开启新一轮国际湿地城市申报周期。我国现有22座国际湿地城市，总量全球第一。全国多地借世界环境日落地湿地修复工程，同步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湿地专项普法，多地推进国际湿地城市续期核查，持续夯实湿地保护履约实践。22座国际湿地城市领跑全球，6月申报启动，湿地修复集中落地，彰显我国履约力度，依托生态环境法典筑牢法治底线，兼顾修复与城市发展，持续输出可复制的湿地保护中国方案。2026年6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跨省共济政策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异地务工人员、随迁老人、异地求学子女可共用亲属医保账户购药就医，免线下备案，化解异地医保资金闲置、就医报销不便问题。医保跨省共济，打通异地民生堵点，是公共医疗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一步。以往个人账户仅限省内亲属共用，异地家庭看病花销压力大，新政策打破地域限制，盘活闲置医保资金，切实减轻异地家庭负担。相关部门还需持续优化线上办理渠道，简化操作流程，让便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就医幸福感。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在全社会推动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将一米视角正式确立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重要遵循。今天，孩子们身处的是一个更加包容开放、多元自由的环境。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会，教育的目标不是寻找标准答案，而是培养可能性。前不久落幕的一场全球大赛上，北京市81学校的战队摘得机器人竞赛单元全球冠军，中国少年的科创风采熠熠闪光。广东深圳的小孩哥、小孩姐，有的用 AI 手搓 MV 和网站迎接 APEC， 有的在地铁上与外国友人全英文对话无压力。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新时代少年儿童正以蓬勃昂扬的姿态茁壮成长。当他们平视世界，拥抱未来，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进一步树立。
3: 本周热点。
4: 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型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本周热点，一起来了解。
5: 在江苏南京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多款新型电动农机正

0: 同台竞技大显身手。这台电动移栽机的机械手精准抓取秧苗，放置到投放通道里，开土下苗合土一气呵成，一小时就可以完成7000棵种苗的移栽。再来看这台蔬菜收获机，机器先通过毛刷将叶菜按伏在传送带上，刀头震动切断蔬菜根茎，这样一颗完整的蔬菜就顺着传送带送到了筐内。本次参与集中测评的蔬菜纯电农机涵盖电动移栽机、电动植保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等20余款新型装备。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约 50%， 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同时，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三电技术优势可快速迁移至农机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此次测评将从这些装备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为后续我国电动农机行业的标准建立和技术集成提供有效探索。
1: 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低速大扭矩的电机，我们续航能力较长的这样的电池，专用的电池，还有一些电控的技术，这个方面呢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技术研发上的重点。
2: 本周聚焦，
3: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国泰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本周聚焦，请听报道。
4: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2: 本周提醒，
3: 进入夏季，夜跑成了很多人夏季运动的首选，但夜间跑步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6: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5: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7: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3: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吉林让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本周关注，吉林补血追光70载，光学摇篮绽放新光彩。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6月聚力湿地保护，彰显中国履约生态担当。本周热点，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本周聚焦，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居世界前列。本周提醒，夏季夜跑受欢迎，科学运动有讲究。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为

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

0: 济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籍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全省共享。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5: 算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为大家全线开通。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在这儿呢，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速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呢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办案经验十分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曾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也是呢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首先呢，我们来迎进这是话电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
7: 你好。
5: 你好，请讲。
7: 律师是这样的，那个我在原来我那个单位干了5年，然后呢最近效益不好，然后他就不想让我干了，让我走，然后他们不让我上班，就让我回家就是待岗。每个月呢他最低只发就是他那个最低那个工资的80%，然后我现在呢连我房租都不够交了，然后我一家老小还等着我，然后我就去找那个领导，领导说他就说我没辞退你，然后就让我等着，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怎么样，他是变相逼我就是离职，就是辞退我，然后您看帮我出出主意，这个我该怎么弄呢？
5: 嗯，
7: 就我一家人还等着我呢，就是
5: 咱问一下贾律师。
6: 这女士你好啊，是这样的，那么像你跟你描述这种情况，如果是说这个单位啊，如果你这个企业这个经营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么就是这个，出现严重问题了，那么合理合法的合规的情况下是可以说这个让员工进行代岗，但是这个呢必须得是这个整个企业，或者是部门因为客观经济困难，造成的停工停产，然后安排这个职工代岗，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啊，只是说效益不好啊，让你回家代岗，这种这个就涉及到代岗这个合理性是可以质疑的。那么现在咱们怎么办啊？像咱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是说单位如果是说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就是单位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是有岗位的可以上班的，那么你可以选择说我就想兼职上班，那你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继续上班。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今天你这种情况单位让你回家代岗了只发了个基本工资80%，那么这种情况等于就是没有提供劳动条件，咱们可以走被迫离职因为单位没有提供劳动条件为以单位没有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然后要求单位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那工作满一年的支付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之后呢咱们再找新的单位工作。
7: 好，
5: 听明白了吧？
7: 谢谢。
5: 好嘞，
7: 谢谢。
5: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那速邦律师楼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咱们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群里讨论哈，或者是在观看我们的直播，咱们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电话哈，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呀大家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同时也提示大家，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接，这是长春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8: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8: 我之前借过了3万块钱给我一个朋友，当时吧就写借条的时候吧也没写说啥时候还，现在吧就是我着急用钱了，我就找他要，然后他说那借条也没写啥时候还，我啥时候有钱啥时候再给你，你现在着急有没有用？因为我现在吧他明明他自己都有正经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工资，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拖着就不还，我想就是问一下律师，我这钱得怎么才能要回来呢？
5: 咱问一下贾律师。
6: 这位郭女士你好啊。像您这种情况，你这个当时那个这个写了个借条或者欠条也好，当时没有写还款的日期，没写还款日期呢不代表就是说他有权利说我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而是说没有借款没有还款日期的情况下，是我们出借人就是你可以随时跟他要，就是没写还款日期不是他拒绝还款的理由。那现在他不还款，他怎么样能尽快的把这钱要回来？最快的方式就是咱们及时的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要求他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然后支付相应的利息，然后同时的话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现在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呢会对他名下的财产进行保全进行查封，比如说银行卡里有钱，直接就给你那个查，直接就冻结了，如果是有那个工资的话，也直接冻结，那么。法院生效判决之后，他如果不给咱们的，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直接划扣他的这个银行存款，或者是直接划扣他的工资。
8: 那我现在就是就取消了呗，是不是？
6: 是的，
8: 行，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
5: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拨打素邦律所的电话，大家记一下哈，是0431-8567-1234、8567-1234。那素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大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哈。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吧，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是有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想问问这个贾律师这个离婚的问题。他说想在网上起诉离婚，想知道具体的流程应该怎么来办理，想问问贾律师。
6: 像这种啊离婚，实际上按照法律的规定，咱们离婚是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像那个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协商一致，上民政局去办理这个协议离婚。那么如果双方协议决议不成，或者是说不愿意协议的，那么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起诉离婚。那么上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说到现场去立案，另外一个就是在网上起诉。在网上起诉呢，就是这个要需要这个人民法院的在线服务这个小程序来完成网上的立案。那么需要那个先准备材料，准备这个起诉状，起诉状呢。

0: 要写清楚这个原被告的信息啊，写出写好诉讼，写上你的诉讼请求，写好事实和理由，嗯，然后手写签名拍照进行上传。那么接下来要准备那个双方的身份证啊，结婚证、户口本、子女的出生证明啊，这些身份的材料。然后还有这个，如果是说有这个财产代行债务的，还要准备相关的，比如说房产证啊、车辆的行驶证啊、银行流水啊，嗯，或者其他的什么。嗯，股权凭证啊，债权债务的借条啊，啊，共有财产的清单呐、啊，啊，这些证据也要需要上传。嗯、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涉及到感情破裂的证据啊，比如说分居的协议啊，或者家暴的记录啊，就医的记录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什么出轨的证据啊，啊，所以这些啊也是需要进行这个上传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咱们那个送达地址确认书啊。这个授权的委托书啊，啊，这些都要需要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在立案的时候一并上传这些材料，嗯、然后呢，要你这些材料呢，要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一定要选对你的法院，你所上传的材料要是有管辖的法院，就是被告住所地的一层法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大家有问题呢，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永吉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嗯，就是我家大哥吧，他给一个私人老板装修房子，然后他就是从那个梯子上给摔下来了，腿给摔断了。当时老板吧就给他送去医院，完了给交了2000块钱，后来就联系不上了，电话也拉黑了，人也现在也找不到。然后那个我就是上他家去嘛，然后他家也没人，现在我大哥呢也没人管，因为他就是本身他就离异的，也没人管他，然后医药费啥的都是他自己垫的。就是律师，现在就是我们家大哥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找谁呢？
1: 咱们贾律师。
0: 郑律师您好啊。您表示这种情况，因为你哥哥是给这个孙老板去装修房子的时候从梯子上钻下来了啊。那么你像这种情况咱们找谁呢？因为你这个是老板雇咱们的啊，这个孙老板雇咱们的，他是这个雇主啊，他是这个他是一个责任方。那么现在他这个老板跑路了啊，咱们也不影响咱们的维权。首先咱们还是需要固定核心的证据。固定什么证据呢？就是这个你是这个当时的在场的有没有什么照片啊，就是那个摔伤的这个其他的那个视频呢、或者一起干活的那个工友啊，能给咱证明这个，或者是你跟这老板之间有没有什么微信的聊天记录啊，或者短信呢、能证明是给他干活受伤的。这个证据固定好，然后呢就是咱们一些的什么病历啊、诊断的证明啊，医疗费的票据啊，检查的报告啊、用药清单等等，把这些留存好。如果是就是这个找不了人，咱把这证据是有证据了啊，依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老板承担咱们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啊，包括咱的医疗费呀、误工啊、护理呀、营养啊，如果构成残疾的残疾赔偿金呢、后续的需要治疗的治疗费用啊，都可以跟他主张。这里关键的就是咱们要把这个证据固定好，然后起诉的同时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啊、冻结老板的工资账号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一些财产，然后判决下来之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 现在就是我们家属家里的这边现在就是帮要做就是帮他收集一下这些各种证据呗，是吧？
0: 是的。
2: 那行，那个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到时候我们把这个证据。
1: 你这样，你记一下咱们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啊。然后速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所的微信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哈，是18294567，18294567。好的，咱们就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敦化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你好。
1: 你好。

0: 讲啊。
1: 就是我在一家小饭店当厨师嘛，老板每个月工资都给我现金，也不让我们签字，然后每天干12个小时，周末都不休息，你每给过我加班费，我就不想干了嘛，找老板说要加班费，然后他就说，哎，谁证明你加班了？那谁证明我没给你加班费？你说我这个加班费我能要回来吗？
0: 嗯，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加班费，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啊，咱们正常加班了是要支付加班费的。但是呢，这里面加班费要有这个，就像您说的似的，老板说的，那你说你加班了啊，你怎么能证明你加班了呢？啊，那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加班费，就是先固定相关的证据，也先证明是跟他存在这种事实劳动关系的，和加班的事，还有其次呢，还证明加班的事实，那么怎么去找这方面的证据？首先你这个，首先证明跟他存在劳动关系的，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如果是有劳动合同，最直接的是证据。如果说你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签劳动合同，就是你这个你所在这个饭店干活的时候，你有个工作服啊，或者什么入职表啊、排班表啊，还有你工作群的有没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啊？还有同事证言呢，或者说你跟老板那个之间有没有微信的沟通记录，双方有一些那个工作上的安排的，或者你入职的关于工资啊什么的沟通的聊天的内容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重要的是你需要加班费，你要找加，你要加班的事实嘛，加班的事实你看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考勤的有没有后厨的监控录像啊，或者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当时有没有给我一个排班表啊，或者是有没有打卡的记录啊，或者是说你加班的时候这个菜品备料的什么记录啊，或者出餐单子啊，或者一同事老板的工作的聊天内容当中那个显示出加班的内容的这些的视频呐、或者照片啊，或者一些那文字的记载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能不能找一两名以上的你们工友能给你写能给你作证的，所以每天工作多少时间。周末有没有休息？这是证据。你只要有了这两方面的证据，有了，那么咱们就可以主张加班费了。如果他不给的话，咱们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是咱们可以先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投诉解决不了了，咱们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加班费。
0: 先找一下证据啊，刘女士。
3: 好的，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辽源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哎呀，马先生掉线了哈，这样咱们也提示大家呀，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因为咱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呢很多朋友都在打，所以说你打进热线可能是正在给别的听友正在解答问题，所以说咱们可以等一会儿，别着急啊。好，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这个微信号码哈，是18294567、18294567。那咱们速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这个速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答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有问题节目之后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继续迎接交和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请讲。
4: 哎，那个主持人好，贾律师好。想去咨询点事儿。我从2017年到现在是9年，2017年我朋友给我借了本金12万， 说三以内还齐，一分地，三年以内没还齐，完了又给我重新出地去，完了有两个中建担保人，完了从三年没还上，到第二三年，也就是到六年又没还上，又给我重新做地去，还是这两个朋友给我担的保，完了到六年以后到第九年，还是给我出的三年据，还是这两个中建人给我担的保，完了到现在。正好没过这个诉讼期，混的药放赖了，担保人过出地去，担保人也说也就跟我说混他和我的朋友要，就这么回事。现在我起诉成不成立？就说这两个担保人，我问贾律师，他有没有替那个我朋友在拿我钱，拿这个钱他有没有承担这个责任？
0: 嗯，咱们贾律师，
2: 嗯。你好，这王先生，你好啊。您是说这个一七年最早是2017年借的本金120,000，
4: 哎、
2: 啊，那么你现在是那个是三年之内又重新写条，三年之内又重新写，那么你现在最后一个写的是那个，还在三年之内是吧？
4: 哎，对对对对，
2: 您在三年之内，那您上面有没有写还款日期呀？
4: 写了个第一写还款日期，就是这个到这个2025年1月12日，这不过了吗？过了我们的欠据是写到那个2026年2月份，这不正好吗？
2: 嗯，你又重新写了欠据，要到2026年的2月份。
4: 哎，
2: 最后一份欠据上面两个担保人也做了担保，是吧？
4: 对，就是这三四张中的欠条都是这两个人的担保，什么身份证号啊、电话号啊，全留在这个上。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继续迎接交和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7: 哎，你好。
6: 哎，王先生，请讲。
7: 哎，那个主持人好，贾律师好。
6: 嗯。
7: 向是咨询点事儿。我从2017年到现在是9年。2017年，我朋友问我借了本金12万，说三以内还齐，一分利，3年以内没还齐，完了又给我重新出地去，完了有2个中间担保人，完了从3年没还上，到第2、3年。就是到6年又没还上，又给我重新做的剧，还是这2个朋友给我担的保。完了到6年以后，到第9年还是给我出的3年剧，还是这2个中间人给我担的保。完了到现在正好没过这个试用期，混的药放赖了，担保人给我出的剧，担保人也说也就跟我说混他混我的朋友要，就这么回事。现在我起诉成不成立？就说这2个担保人，我问贾律师，他有没有替那个我朋友在拿我钱，拿这个钱，他有没有承担这个责任？
6: 嗯，咱问问贾律师。
8: 你好，王先生，你好啊。您是说这个2017年最早是2017年借的本金12万，那么你现在是那个是3年之内又重新写条，3年之内又重新写。那么你现在最后一个写的是那个还在3年之内是吧？
7: 哎，对对对对，
8: 您在3年之内，那您上面有没有写还款日期呀？
7: 写了第一写还款日期就是这个到这个2025年1月12日，这不过了吗？过了我们的欠据是写到那个2026年2月份，这不正好吗？
8: 嗯，你又重新写了欠据，要到2026年2月份。
7: 哎，
8: 最后一份欠据上面2个担保人也做了担保是吧？
7: 对，就是这3、4张中的欠条都是这2个人的担保，什么身份证号啊、电话号啊，全留在这个上。我完了，我这个钱是怎么要的？
8: 你这个最后2份，你最后一份啊，你这个2个人担保人也写担保的，那么担保有没有明确约定这个担保的方式？是写的连带责任保证啊，还是一般保证啊，还是说就没写，就是写了个担保人，然后签了个字啊？
7: 就写的担保人电话号。完了，那个第9年当中，跟我借钱的朋友，俺们俩有通话的人，他承认。
8: 行，你那个就不用说了、啊。
6: 你这样，你听咱贾律师说。
8: 你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因为你是说的2026年2月份就到期了啊，现在他们耍赖了，你现在要起诉啊，到期的不能超过6个月啊，赶紧起诉。起诉的同时要借款人偿还借款，支付本金和利息，然后同时让这2个担保人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把他们3个都得起诉，都得列为被告，可以要，
7: 一共4个人，他有钱那个是朋友，他们2口子，再加这2个担保人，去起诉的时候，他们4个都得起诉呗。
8: 对，都可以起诉啊。
7: 啊，那就说这头9年，我这个12万一分利息合不符，符不符合就是这个法律规定我要这个利息呀、
8: 啊？一分的利息是合法的啊，这个利息也是合法的，
7: 啊。那打算我求助什么？我得雇你们的律师，我怎么联系方式啊？
6: 您这样，你记一下咱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记好没？
7: 也是31857一二三四啊。
6: 对对对，跟咱速邦律所取得联系啊、哦，看看。
7: 我这个同意啊，我说我能打赢啊。
8: 你这个，你把那个到时候材料拿来，咱们问你好好看一看啊、
6: 嗯。您先跟律所取得联系，然后看看联系律师，把您的材料再让律师给看看啊、哦，王先生。
7: 我再跟你说一句，我欠啥吧？是那个我的朋友两口子欠多少呀？
6: 您这样，王先生，您这个形容呢也不确切，咱们就一定要给律师看一下，咱就能知道了啊。
7: 那好了，
6: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接下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那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辽源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电话接通了。辽源的马先生，这样咱们来迎接下一位，这是黑龙江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9: 哎，您好，电竞律师好。
6: 嗯，请讲，有什么问题？
9: 我有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吧，我奶单独她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上，但是我和我父亲还有我母亲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这样的吧，我奶在22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就我奶奶土地承包合同算不算那个整体消亡？
6: 嗯，就是二轮承包合同，你奶是单独的一个合同，是不是啊？
9: 对，但是呢，我奶和我父亲，是在一个户口本上的。
6: 嗯，这算不算你奶现在算不算整户消亡，对吧？
9: 对，而且就是18年咱们颁发那个土地确权证嘛，
6: 嗯，
9: 然后这个确权证之后也是延续了就是98年分地那个确权证。没有把我奶和我父亲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并在一起，
6: 就是确权证也是你奶是自己一个确权证，你父亲和你们是另外一个确权证，是这意思吧？
9: 对。
6: 哦，现在村上是要收回你奶的地呀，按整户消亡收回呀。
9: 有这个意向，但是村上现在也叫不准。但是，
6: 您就想问问属不属于整户消亡是吧？
9: 但是现在已经要求我们去往村上去交钱了。就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已经认定这个是整户消亡。
6: 嗯，就是你要想继续公证交承包费对吧？
9: 对对对。
6: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10: 嗯，周先生你好啊，咱们这个农村土地承包这个整户消亡的认定标准呢，就是以什么呢？以这个承包户内的成员，是否都已经不在了，就是都已经去世了。啊，这个跟户口本上的没有直接这个关系，所以说你奶奶是1998年是单独一个承包户，到2022年的去世的时候呢，然后他承包户呢还是确权的是也是他自己一个承包户的，啊，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其他家庭，没有其他成员，所以说他去世了之后就是符合整户消亡的一个条件了。
6: 嗯，听明白没，郭先生？

0: 有很多朋友可能
1: 户内的，嗯，
0: 对，对这个户吧，可能是有一些疑义。有的人说我们的户口都在一起啊，为啥就不是一个户呢？咱说的就这个承包户，郭先生。
1: 嗯，是，但是呢，我认为啊，当时咱们国家建这个法律的时候，也是真文逐字的，也会非常谨慎的去解释这方面。但是，法律条文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整户消亡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有利于咱们行为人的推定？
2: 不是的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整户消亡那个，在咱们那个，咱们那个中央国务院有个那个有个文件里面有明确的，还有咱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这个上面不是那么太明确，但是咱们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里边这个也有明确的规定的，这个都明确的规定，还有一个相关的最高院的或者是这个人大的制定法律的相关的解释，对这个承包户是解释的非常透彻的。这个承包户这个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当年你二龙土地承包的时候的，跟村里面签合同的这个承包户内的成员啊。而不是说你这个我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
0: 其实大家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但是确实政策是这样，而且法律也是这样，而且现在所谓的大家说的这个整户消亡也没有说一个特定的概念，只不过是现在大家就很多人都这么叫整户消亡，郭先生啊。
1: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不2018年分那个确权证嘛，就我姥姥家。就之前呢，我老姨是因为这个外嫁女嫁出来之后，然后村上没给她分地，但是现在呢，我老姨跟我姥她是在一个户口本上，而且但是一八年之前，就1998年分那个确权证上是没有她的名，但是前两
0: 郭先生，您现在有一个误区，您现在说的就不对，1998年分地的时候那个不叫确权证，那个叫土地承包合同吧？
1: 对，是土地承包合同啊。
0: 就你老姨到底有没有地呀？
1: 对，之前他是没有地啊，
0: 二轮就是没有分到地是吧？
1: 对，是没有。
0: 然后确权证上有你老姨的名字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现在想问啥？
1: 就是他为什么要把我老姨的名字加上了呢？
2: 这个问题啊，这其实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啊。其实咱们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嘛，说我们整户消亡是咱们老百姓叫的，其实法律上怎么叫呢？叫什么呢？叫承包方消亡。所以说如果用承包方消亡的概念，你就更加清晰明白了。就是你刚才的问题，当时你说你奶奶的承包方是你奶奶自己作为承包方的，承包方那个承包户内没有其他成员，所以你奶奶自己她过世了就整户消亡了。然后你说你老姨这个问题。你老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老姨那个是，她是1998年之前出生的人口，然后呢，她结婚了之后呢，在婆家这面，在娘家这面可能当时没分到地，但是她是跟你那个姥姥，她是在一个承包户内的，明白了吗？
1: 对啊，
2: 在成一个承包户内的啊。然后如果她是结婚之后啊，如果在婆家这面没有分到土地的情况下，娘家这面的权益是不能取消的。娘家地的权益什么呢？像我刚才说的是，他是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就是1998年分地的时候是按人分地，按人口分多少多少地，但是最终落到实处是落到哪呢？落到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的。哪怕当年说有的人没分到地，这一户内的有的成员分到了，有的成员没分到，但是呢，最后承包方是以户为单位的，就是没分到地，你某个人没分到地，你对这个整户内的承包地具有承包权益。所以说你老姨这种情况，她如果在婆家那面没分着地，娘家这面的承包权益必须给她保留，要给她加上名字，就是她和你们的和你姥姥他们共同享有这个承包经营权。
0: 听明白了吧，郭先生？
1: 但是在2018年之前，
0: 您现在纠结的是啥，郭先生？您是怕您老姨是分到你们的地呀，还是怎么的呀？你得说您的诉求。
1: 没有关系。我们的诉求是，我没有任何诉求，就是想理解这个事儿。
0: 对，或者
1: 就可不可以判定2018年之前我老爷就没有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啊？2018年之后他就有的，
2: 不是从原来没有啊，他一直有啊，
1: 但是他承包地承包合同上没有他的名啊，
2: 没有合同，就像我刚才说了吗？没有他的名没有关系，就是当年的时候1998年分地的时候，家里面分地的时候就什么，就是写你一个承包方的啊，承包方户主的名，其他的名最后可能那你标着你家里面有几口人，知道吧？哪怕当时就是没标人。

0: 没标几口人，但是按照咱们这个所有的立法的本意，真实的意思表示，就针对立法的精神，就是你户内的成员，不管你当年你分没分到地，对你这个户内的这一个户内的那个都同等享有一个承包经营权。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什么情况呢？就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他就写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其实呢，他家的其他的成员也是有地的，可能是没有名字，也有这样的情况，郭先生啊。
2: 那就我打断你一下，就是那也就是说我老姨，就是像这种外家女，她至始至终98年她就是有地的，她就是在户口上有她的名，她就有她地，是这个意思吧？她属于家
0: 的，可以这么理解啊，只有她的名，就她的权益啊。
2: 那贾律师，我的问题又来了，就是
1: 罗先生，咱贾律师是说他有这个承包土地的权益，不是说就确定他有地了，你得看你们村上当时是什么情况，他外家女到底有没有地，是因为、
2: 主持人麻烦您一下，先别打断我，你打断我思路就没了啊，谢谢。
1: 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给您一直解答，
2: 我就
1: 您先说一下，您了不了解你老姨到底有没有土地？
2: 我了解，我非常了解
1: 啊。你老姨到底有没有土地？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因为你是黑龙江的嘛。
2: 他合同本上没有，但是贾律师不是说的98年他就本来应该有啊。
1: 他什么原因没有啊？你们二轮合同本的时候，
2: 外家女啊，村上没给啊，他属于
1: 就是你们二轮土地这个，因为你们二轮土地黑龙江那边是不是延续一轮这个土地承包啊？
2: 不是，跟那个没有，
1: 就是重新又打乱重分的是吧？打乱重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老不是很多，有的时候黑龙江有的地区是延续一轮，他二轮没有调整，那就是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老姨的户口迁走了，嫁走了，然后所以说当时没有给他土地，户口没迁走，但是因为他嫁走了，然后没有给他土地是吧？
2: 对，是村上的土政策，就是说他已经是外嫁女了
1: 啊。对，然后现在就是你确定
2: 贾律师这么说，按贾律师这么说，98年。
1: 然后您现在问说咱们为啥给他写到确权证上了，是吧？
2: 对对。
1: 这样咱再问问贾律师，这回就明白了，他是确定没有地，然后后来可能是村上给他又写到了确权证上，确权本上。
0: 这个原因就是什么？你涉及到咱们有个妇女权益的特殊的保护，就是不能够两头空，也不能两头占。那他这种情况写的，要是写到娘家这边给他加上他的名了，因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户口还在这个娘家这面呢。
1: 对，因为还有
0: 婆家这面呢，也应该没有分到地。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不能两头空，不能两头空怎么办？因为娘家这面当年分地的时候，他户口没迁走，他是娘家在集体经营组织成员。就应该有他的份额，哪怕就是没有，他对户内的其他的这个和户内其他成员一同享有这个承包经营权，所以说他的权利是有的。所以说18年确权的时候是把他的名加上，这个是正，这个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如果是18年的时候他在婆家那边分着地了啊，那么娘家这边就可能就不能加他的名了，不能两头都有。
1: 这样，郭先生，你老姨在婆家那边分没分到土地？
2: 没有分到地，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认为，就是我老姨98年至始至终她就有这个权利？
0: 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就是你老姨的这种情况呢，现在你可以到娘家这边去申请土地仲裁，然后要求他这个仲裁这个土地的这个像您说的拥有土地这个权益啊。明白了吧？这回
2: 他当年就是以户口，那当年就是以户口啊，那现在怎么就不以户口为认定了呢？
0: 当年你说那个户口这件事，你老姨不是跟你那个跟你姥姥他们家在一个户内的成员吗？如果说他不是那个户内成员就不说了嘛。他是承包户内的成员嘛。这个是对你妇女同志这个就是妇女的特殊的权益的保护，不能两头空，知道吗？
1: 不能两头空，就像刚才咱贾律师说的这样啊。这样吧，郭先生，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已经给您解答了好几个问题了。如果说您还有什么纠结的地方，或者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可能呢，咱们说的这些，给您解答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吧，可能您现在可能还不太理解，或者是不太能消化，也别着急，您可以节目过后呢，再拨打一下苏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再和贾律师来探讨，贾律师可不可以？
0: 可以，没问题。
1: 再跟贾律师来探讨，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还有好多朋友都在等待啊。好，咱们来抓紧迎进，这是扶余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是我吗？
1: 是您啦，请讲。
3: 你好，那个我这个土地确权证啊，我确权证我没在家。我第四回去我一看，我那个确权证上那个土地面。

0: 面和我那个实际面积不符啊。
1: 是你的确权证的面积比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的面积是多了还少了？
0: 好像跟那个多一点。
1: 就是您这个土地确权的面积比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多了，然后现在呢是遇到啥事儿了？
0: 那个我的实际面积比这个确权证上那个还多。
1: 嗯，然后怎么了？村上又收钱呢还是咋的？
0: 没收钱，完我到村上问一下，说村上咱们村上嘛，好像全乡都是统一这么定的，就是那个都是没有那个按那个实际面积往那个土地确权上去。
1: 那您当时土地确权的时候，这都好多年了、
0: 嗯、
1: 那当时土地确权的时候不都让大家签字了吗？你不也签字了吗？那面积不一样，你咋没找一下呢？
0: 都看了，当时我没在家看，整个村民都看了、
1: 嗯、
0: 都看了村上。
1: 那你现在不也没啥事儿吗？
0: 没啥事儿，我这回回来他们不说这要怎么呢，要是确权证外边的还要格外花钱。
1: 你看不还是涉及到我说的交，就是说村上是要求您这多出的土地按照这个测外地承包费交承包费，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土地好像就这么意思，
1: 就您现在种的地的面积也比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要多，对吧？
0: 对，地块没变，地边界也没变。
1: 嗯，好的，贾律师。
2: 陆姐你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面积什么呢，就是那个确权本上的面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确权证跟你实际的面积比的没有实际面积多，但是又比你这个二轮土地发包的面积多，是吧？
0: 对，
2: 都是差两个之间。介于这两个之间的，如果当年这个确权的时候是经过你们村里面大家研究的，还会研究，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啊，说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大家确权的，这个就是没毛病了。如果是只针对你一户，说我这四至清晰的，然后你没给我确权，那不行。
1: 那这收钱是没有问题的，张先生啊。
0: 没有，在整个村上全乡都是这样。
1: 对，那你看咱贾律师不说了吗，要是您这个全乡都这样那就没问题，要是就针对您家这一户那就有问题了，咱就没问题了啊，张先生。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拨打苏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671234。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辽源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3: 好。
1: 你好，请讲马先生。
3: 我在咨询贾律师一下，我的土地的事，土地纠纷。
1: 您说一下啥情况？
3: 我是两家邻居，土地吧，我们有三家是一块地。我这个怎么事呢？从那个开始，他们家有嘛啥的，我们家没有，我拎着东西往出包。包现在呢，出现啥问题呢？我34垄，他也34垄，我现在是31垄了。到村里头一邀呢，村里把账拿来了，拿来这一邀呢，完了他要占我2垄，他一看他不合适了，他就不干了。不干了，原来不干，完咋呢？找确权，确权不16年，我们16年3月20号确的，找确权得交300块钱，我就把钱交了，但他不交，这村里整不了，他不听。我们现在就出现这问题，通过村里的打气，他到2楼他不给，完他村里找确权，完了现在一直就出没，没办了，村里求的，我看我这村里还得咋办？应该怎么整？
1: 咱们贾律师。
2: 陆先生你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你这个，你这个如果是打确权的话，就是这个他你家是34，他家34垄，然后现在你少了，你们当时那个老财账是分的肯定不是垄数，如果是说分了多少垄就简单了，是吧？是分的面积，
3: 那是垄数。然后
1: 啊，马先生，台账是马先生，马先生啊，你别一直说，你听我们说，那老台账也是垄数吗？不能啊，老台账得是面积啊，多少亩地呀、啊？马先生，哎呀，这样，贾律师，咱给他大概说一下吧，可能又掉线了啊。
2: 像他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老台账写的是多少垄数，那就简单了。比如说我家31垄，那他家34垄。或者他家36垄，他家财账都是34垄，那就简单了。但是如果是说面积的话，如果说那个对方说不认，说我去丈量的确实他多了我少了他也不认的话，那这个怎么办？

0: 咱们可以向劳申请这个劳动这个土地仲裁，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再申请这个对于土地进行实际一个测量。
1: 好的，咱们就给马先生解答到这儿哈。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德惠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问一下子，就是说的这个政策。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0: 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0: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端午粽香飘满乡间，巧手匠心传承文脉。乡村推荐官端午节特别策划端午寻香运，指尖传飞仪，一同感受扎根乡土、坚守匠心的技艺传承人，用巧手留住老技艺，指出新光彩，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巧手传飞仪，匠心润乡土。在吉林的这片土地上呢，藏着很多扎根乡土、坚守匠心的手艺人。他们用一双双双手留住了老手艺，织出了新光彩，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也焕发了新的生机。而是说起钩针编织这门陪伴了几代人的传统手艺，一针一线皆是温度。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哈，作为咱们本土的钩织编织的一个技艺，不仅守住了百年传承的老味道，也让它走出了乡村，登上了国际顶尖级的时尚舞台，惊艳世界。
4: 周美玲是省级非遗钩织编织代表性的传承人，同时啊，她也是咱们国家首批乡村工匠名师，织运民俗文化的创始人。那么她也是深耕钩织编织的技艺多年，而且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坚守家族五代传承的手艺初心，来深耕乡土普及非遗技艺。并且最让我们欣喜的是，这份手艺还带动了许多乡村女性增收就业。过去我们说这是啥呀，这个是不是手里的这个毛活啊？但是其实他现在可不仅仅单一的是咱们说手上指尖的这个技艺，它是传承，它就是将传统的哈这个钩织编织和很多非遗手工巧妙的融合，而且打破一个手艺的边界。现在你看，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好多的盲盒，好多现在的这些好的这个好玩的一些串饰哈，都是透过这份技艺来与大家呈现出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邀请到省级非遗钩织编织代表性的传承人，国家首批乡村工匠名师，织运民俗文化创始人，周氏钩织编织第五代传承人周美玲。

0: 林老师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这份守正创新、传承非遗、翘首织就国际风华的好实践、好做法。来，敏玲老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钩针编织技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玲，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2: 嗯，欢迎周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大家已经了解到您是周氏钩针编织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想问一下您，最开始是多大年纪开始接触这门手艺？当时，作为孩子也好，或者是第一次来接触钩针编织的技艺也好，你的感受当时是什么样子？跟我们一起先回顾一下。
1: 86年生人哈，小时候80后呢，常见到的就是，邻居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都会在聚在一起。那我家小时候是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一个小山村里，农闲的时候，大家冬天冷啊，就会聚在我们家那个炕上，然后一起织织勾勾的，然后他们当时会勾一些什么，比较实用性的，什么一些扇贝的呀，窗帘啊，幔帐啊，这些东西。那我姥姥家呢，他们家就是会把这些东西一开始是做着自己用，但城里人也会去购买。那我小时候呢，可能除了看书，最喜欢的是做手工，那耳濡目染的，我在老家待的时间长，天天看他们弄，天天看他们弄，那就手痒了，就缠着他们给我弄一个工具，然后我也在跟他们做，做这个东西上瘾。八岁的时候就在跟他们一起做这个东西。因为说小的时候也没啥业余爱好，也没啥玩的，就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那应该是个游戏，就是最开始应该是个游戏，打发时间的，然后我还能做出一些漂亮的东西。
2: 可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钩针编织的一个技艺是您童年很大的一个陪伴。
0: 对，而且你看啊，八岁这个年纪上来讲哈，人那个时候都是好多小孩儿，就是咱们80后哈，85后都是就玩了出去，是不是？跳皮筋儿啊，翻绳啊，对吧？哎，说到这个翻绳，我觉得那个是我们作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天赋的小孩最大的一个在指尖记忆。
1: 您说那些记忆，就这翻绳我还行，那跳皮筋儿我也不行。
0: 哎，我想问问你，美玲，你身边有小朋友能翻过你吗？翻不过你吧？
1: 翻不过我。
0: 一定是的，因为我说你看这个毛活都有年代的这个词儿，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没办法，人家这个是啥？是家族的熏陶啊，对不对？姥姥妈妈，哎，这些人坐在一起，是不是看都会让自己
1: 对对
0: 眼神翻飞，就会觉得
1: 对对，所以就这一项，就这一项咱比较能玩得过人家的。那跳皮筋我也不行，打口袋、踢毽子，哪个都没人跟我玩，一玩就死了。
0: 但是啊，我跟你说，咱说这点花活玩，咱也得玩出点技艺，玩出点什么呀，咱们的技巧。这个区别于其他的这个编织，是不是也有它的一些编织的钩法啊，包括它的一些编织的技艺风格呀，你给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其实钩针编织那无非就是钩和编，那编呢它就像您说的棒针啊，它属于棒针。那如果现在我们钩针编织这个算一个大项，那除了钩针就是编织，编织类会融合很多东西。据史料记载呢，钩针编织这个活儿最早来源于针线活儿里头的一个工具。在元朝的时候就有记载了。说我们家这个呢派系应该叫北派钩针编织技艺。我们祖上都是闯关东过来的，所以带过来的最早它体现也是在这个山东。然后当时呢，你看这个钩针那时候只是说它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它这个工具呢是钩子，它就叫钩针，后来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这个钩针的技法有32个技法，就形成了它独特的这种像弹、漏、透、密啊，这是它最长擅长的这几个点。说这个东西又轻盈，然后又透，但它又密又没有那么透，这个东西是它的要点。那通过这30多个技艺的这个开发呢，现在好像这个钩针编织技艺，你要笼统都给它这个各种针法加起来之后，可能有。

0: 有个几千种技法了，但是它最原理的还是最初的那几个针法。
1: 所以你看流传下来的，
0: 对，它流传到今，最繁盛应该是我们家祖上在这个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会它是这个叫，那个织坊的教习，教习就是现在的这个老师，这个老师，然后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去做给达官贵人家做一些这个挂毯啊，装饰，以装饰类的东西，挂毯啊，地毯，包括现在你看像那个，内蒙古他们的有项技艺叫织毯，其实也是从这个来的，因为它会有很多这个，就是钩针编织会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起源于法国，有的说起源于阿拉伯，有的说这个就这个东西有的说从织网开始，它有很多织法，但据史料记载，元朝的时候我们就有这项技艺，
1: 北派技艺，
0: 对，北派的钩针编织，现在呢，我的技法更多可能说除了它原有的，就是说你做一项非遗，你要守正。守住的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技艺，传统的底不能没有，我们要守住，那我们创新那肯定就是说加一些其他的这个饰品，我们做融合，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它这个技法的最开始我们就那么几样，但是你看就那么几种针法，我们能做出各种图案，也是很有智慧的，
2: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法，包括刚才周老师和我们分享，现在已经达到了几千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特的一个技术哈，那其实也是通过刚才咱们谈到的那几个字儿开始演变出来的。那当然说到我们每一个技艺的这份传承，就像周老师所介绍的，我们既要守正，留住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根儿，同样在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其实说到这个守正和创新，今天周老师来到直播间刚才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你看我的耳环就是我在创新的过程当中，
1: 我刚才一直其实在盯着这个
2: 和其他技艺的一个这个融合，先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你的耳环到底有怎样的一个特点，而且最近你也是参加了相关的一些比赛活动哈，
0: 对，
2: 也是跟其他一些技法老师做了相关的一些融合，
0: 是的，
2: 而且在现场也是效果还不错，是不是？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最近呢，大家知道我除了是非遗传承人，我们还是这个国家首批乡村工匠名师，最近的活动是部里组织的，叫欢庆计划，这个活动呢在浙江安吉开展，然后由这个我们当时现场是请到了这个部里邀请了全国65位乡村工匠，然后呢我呢就是报了这个叫创新创新共创的这个，然后给我分到一组之后呢，我们这个组哈全是少数民族，就我一个是东北的就我一个东北妞，然后人家就是哎呀柔柔弱弱江南小女子，那男生也是哈很绅士过来就说，周老师咱都一起共创，因为我下了飞机我到现场我一天我连饭都没吃上，然后就说我都是懵的，然后到现场就去找我们的组长，我们组长也特别厉害，他把我要去了，然后说我们要共创那肯定就不能你自己的东西了，要有和别的老师有这个融合，当时朝英老师就是他是活泼开朗的少数民族，他是这个黎族的女孩，他那一项叫黎锦也是非遗项目嘛，然后他说这个周老师那个咱俩共创，我有配件我都带来了，他就大包小裹的就搬来了，我们俩坐那个台子上盘腿拉坐的就开始干活，一个小时讨论10分钟拿出4件作品，然后我们10分钟上台演讲，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已经把那个部里的这个推荐官啊评委老师啊摄像师全引过来了，就是你一抬头是围了一圈的人，但当时我们做了，我现在带的这个是唯一剩下的了，那3对已经买走了，
1: 哎，你这个是一个什么设计理念？
0: 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你看它下边是黎锦嘛，它黎锦它是做了，而且您看它是不对称的，是一边是花一边是蝴蝶，
1: 哎，特别好看，因为我一直在看你的耳朵挪不开眼睛，
0: 对，这个为什么说是花是蝴蝶呢，其实本来是想做一样的，但是我们太着急了，手忙脚乱的找不到另一个配饰了，他说就找着一只蝴蝶怎么办，我说那就蝶恋花呗，我们就再弄一个花就好了嘛， 然后他说啊，正好跟我这个是呼应了，我上边也是一只向日葵，
2: 嗯，
0: 是个微勾的向日葵，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时做着错有错的好嘛，
2: 嗯，
0: 然后我们又做了一对荷花的大长的这么长的那个，
3: 嗯，
0: 然后当时我俩都不太适合戴这个，但是呢我们有那个推荐官女生，嗯，然后她那个脖子又纤细又长，我说正好您给我们做模特，嗯，人家就给我们做了这个模特，说把评委整去给她做模特了，我们上台的时候也是带着评委上来的，他就一直戴在耳朵上。 这对就是我们现场，就是现场我一个东北女孩，我们是最火的，一下就火出圈，每个人见我的时候第二天包括领导啊还是博主啊，
3: 嗯，
0: 还是这个推荐官，他说啊您就是做那个耳环共创的那个老师他没记住你是谁，他记住你做了啥，
1: 耳环共创，
0: 对，我们耳环共创，
2: 嗯，
0: 那他这个李锦其实有故事的，李锦呢，
3: 嗯，
0: 他是先肯定是先有线啊，有线织，
3: 嗯，
0: 他这个线是用植物染，
2: 嗯，
0: 植物染之后他织成锦，织成锦之后呢再跟他这个银，他们这种苗银藏银呐，啊，做配饰，然后再加上咱们勾的技艺，他就复合了，你看植物染也是非遗的一种，
2: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现在是不是有三项非遗了，
2: 嗯，
1: 对呀，啊，这
0: 我们是多非遗共创，
2: 嗯
1: 嗯嗯，这个利益很高，啊，
0: 很多，
1: 对，
2: 嗯，
0: 所以他的故事就多了，我们讲故事就讲不完了呀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哈，我们也有亲身的一个体会哈，
0: 嗯，
1: 你看其实我们说咱们这个说其实都进你们都叫咱们当地吉林桥一些手工制作项目，其实，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无论是您的钩织还是我们说的那个秸秆的草编啊，
0: 嗯，
1: 包括这个非遗剪纸等等，
0: 嗯，
1: 其实你看这些都是有共创的可能性，
0: 对，
1: 你咱们这个是配饰类的，
0: 配饰类，
1: 你包括咱们乔姐的那个大包背的那些秸秆做的，对吧，
0: 嗯嗯，
1: 包括编织的，哎呦太时尚了，所以说这些元素在身上去表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自信从何而来，可能就是从这一针一线钩织而来，
0: 这个应该就说到说我们这个非遗啊，您是包装出来的还是纯非遗，
2: 嗯，
0: 如果纯干手艺的人，我们先是守正，守的就是这个故事，
2: 嗯，
0: 你守的你这个技艺的来源呢，它的这个传承谱系啊，他从古至今的他这一代一代传来的这个这个能量啊，是吧，如果包装出来的我们只知道是非遗，非遗是什么呀，不知道，我不去深究它，但这样呢你就没有故事可讲，那我们的产品呢就滞销，
2: 嗯，
0: 但我出来我说我不是我不是会销售的人，但是我每次站在那块儿的时候，我在卖我的东西，我就是有自信有底气，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底气，这很重要。然后你包括你像那个丁兰英老师是云南的，他们做的是那个衣袖，然后他们的衣袖也走上了国际时装周，
1: 嗯，
0: 你想一个普通的匠人，就可以说村里的一个县里的村里的，我们村里的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人，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有自信敢自己穿上这个衣服，我们身材也没有那么好吧，是吧，我就敢跟模特一样站在那个国际舞台上，我们就秀我们自己这个秀，当时他很火呀，现在你
1: 非常
0: 查啊，丁兰英老师的衣袖，最近又跟这个世界杯也做了共创，
1: 做联名
0: 啊，做联名，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也是我在给这个杂志做了这个卖标，就是明星他们月底要去这个米兰时装周，
1: 嗯，
0: 然后打扣的那个卖标，那你想我有啥自信呢，那卖标那标 logo 这个人家要求很高的，我当做的时候没自信，他但是我有胆子比较大，他说周老师能做吗，我说可以啊，他说钩针能实现吗，我说能实现，实现完了我跟他说，我说就是钩针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我说可能人家做的绣的就更规整，我说钩针不太规整，手工痕迹太重，然后他去推的时候他说我们这是最宝贵的，就是手工痕迹要重，
1: 瑕不掩瑜，就很多东西往往就是在所谓的带引号的不工整不平整当中才是一份匠心的体现，
0: 对，它那么规整它就工业化了，
1: 是的，
2: 对，而且这一针一线的过程当中其实才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作品更为珍贵，因为它不仅付出的是我们每一位手艺人工匠人的这份我们记忆的一份传承，其实也是我们在时间过程当中不断打磨过程当中，像您已经是第五代传承人，这是几百年的时间传承过程当中，就像刚 刚才周老师所介绍的，虽然我们的这个作品和

0: 工业的一些作品相比来说没有那么的工整，
1: 对，没有那么，
0: 但是我们的底气在哪？底气是我们的一份传承，也是我们非遗的一个内核所在。那当然其实说到现在的非遗，刚才在和周老师谈到哈，很多的一些非遗作品，包括非遗的传承人年纪稍微有点大了一些，包括可能在这个记忆手法上，在创新上，包括像咱们说的共创上、融合上，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主观的一些，
1: 对，他没有想法，
0: 对，想法。也想跟周老师探讨一下，您认为对于咱们这个钩针编织的这个技艺来说，我们在传承这份非遗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难点或痛点呢？
1: 我们痛点可能就是说在年轻人少一些，但这个问题我近几年一直在改善，就是通过我在几个大学这个客座教授在带孩子们，包括我又收徒弟，昨天拜了这个拜师礼收徒仪式，收了我这个最小的有09的啊，也是我女儿，就是他们是我的第六代传承人，我女儿最小，然后我的在网上比她小的那个比她大一点的那个徒弟是90年的，那你看这是说他就专门以这个东西谋生的，那这样式的徒弟来拜我，那我们一起共创，可能年轻人的想法会更多，那高效。我是非常觉得你一项好的技艺，你不光是你自己要好，你一定是得对接高校，因为现在的年轻孩子他知道什么是时尚的，
2: 对，
1: 他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想要就是现在这个市场想要的。
2: 您说到这个哈，来，咱边拿实物边说，为啥你看哈，首先最近几个很重要的事情，6月是青春季，是毕业季，也是考试季，先祝大家一举夺魁。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文创就来自咱们周美玲老师的这个钩针技艺，我刚才拿到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我目前来去看年轻化表达，在这个跟古老的传承的哈，咱们这个钩织技艺来讲，特别完整的，或者说购买欲望从商业化 IP 上来讲，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年轻化不是说我们仅从传统技艺上还能不能有后来人，
1: 对对，
2: 更多是要符合当下的语境，要符合这个时代的表达。所以说，跟年轻人的这样一场双向的奔赴，跟他们在无论是钩织的技艺，还是商业化，还是 IP 的这种表达上，你们有碰撞出哪些火花吗？或者让你印象很深，又向年轻人学习？
1: 其实年轻人他们大家都说现在的孩子比较稳定，我们家长给提供了很好的生活，他不需要为他的这个生活去烦恼，他只要说我当下活好当下，我把学习学好了，把我想做的做了就好了。但是现在孩子恰恰这样，他就没有目标，他就没有目标。那我毕业了，我家里给安排好了，或者是我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的，或者我开个店，或者我毕业了我就想去旅游，我想先玩一段再说。但是为什么说我就有一个乡村笔记的这个创始人汪老师跟我说，周老师，我也经常去大学，你觉得咱们去大学的时候怎么能让这个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老手艺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怎么能让他们慢下来呢？我说那这个你要好玩啊，先说这个老师要怎么好玩。你看我去跟学生的对接，我前段时间，我之前不都是做这个大学呀，或者这个职业类的这个学校，中专、大专这种。我前段时间去乡镇，去这个小学。去了伊通满族自治县，我的老家，十所小学，我们做了30场的非遗进校园。我们做了30场，大概做了1500个孩子左右，就是给他们去上课，让他们去学钩针。我就想说，传统的我让你一针一针去钩，你不一定能勾得出来，但是那孩子说不可能，那老师都说不可能，我们的孩子可调皮捣蛋了，那你让他坐1小时他坐不住啊。我说他坐得住，他说怎么能坐住，这一个班都得好几十个孩子，你说您就2个老师咋坐住。我说能坐得住。我先拿出了什么，拿了个向日葵啊，上面一举夺魁，这个小东西他们一看，哇，好看呢，好喜欢，先是让他喜欢是吧，想不想要啊，想要。那我们要不要给领上做点配饰啊，他说要做配饰。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做点叶子，他说要做，怎么做，我需要你们做呀。然后他说老师你教我吧。那在我们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20分钟的时候就有一个小男生三年

0: 年级的小宝贝，他就说老师我做完了，
1: 嗯，
0: 我就教了他一个最基础的针法，就勾小辫子，
1: 嗯嗯，
0: 就小辫子，小辫子他做完了之后呢，我又把这个小辫子告诉他怎么去缠，给他变成一个小叶子。他做完之后了，他说啊，老师我要把这件礼物送给我的妈妈，为什么？这我人生中第一次做手工做这么成功，而且他还是非遗的手工，
1: 嗯，
0: 所以我们怎么能让年轻人喜欢这个东西，先是这个东西你拿出来他喜不喜欢，跟他呼应的，他喜欢之后，喜欢完之后我对这个东西就有欲望，
1: 嗯，
0: 我也想尝试一下亲手能不能做，
2: 嗯，
0: 他就把时间慢下来了。
2: 您刚才说的这个啥哈，与现在快时代的这个节奏速度来讲，其实唯有人心的温度。
0: 对，
2: 当孩子们其实感恩的这颗心有了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任何的事情都会在。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

0: 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端午粽香飘满乡间，巧手匠心传承文脉。乡村推荐官端午节特别策划端午寻香月，指尖传飞仪，一同感受扎根乡土、坚守匠心的技艺传承人，用巧手留住老技艺，指出新光彩，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1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呢，继续与郑美玲老师哈，共同来分享这份编织技艺的好做法、好实践。其实上半时段我们知道了，这个编织技艺啊，从技艺的传承到守正创新，和现在的这个我们说潮流范啊，和年轻的表达是息息相关的。
15: 嗯，
14: 当然，这份好的表达就还是围绕传承这个事儿。
15: 嗯，
14: 咱得有传承人，咱
15: 得有
14: 对这份技艺的一个守护者。刚才开玩笑说到您这儿，其实现在都应该是师奶了，对吧？师奶级别的，
15: 对，
16: 徒弟的徒弟都该教课了。
14: 那说到这些徒弟来讲，我觉得围绕你的手工技艺，不仅是在技艺的传承，还有他们心境上的一些转变，其实都是在一针一边之间哈，去产生了这种转变。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哪位，或者说在他们的表达当中产生了无限的可能？在艺术的创作上都有无限的可能，
16: 对，都有无限的可能。那你看我的徒弟，昨天我的拜师礼上收了六名徒弟，那是也是各有不同的。你有开店的，我就是以这为谋生的。那还有呢，就是我可能他们还做研学啊什么的啊，我们一起可能是又一种资源，然后他也在做他以他的方式去守卫这项技艺。那么我们还有就是跟我一样走上了课堂的，我就刚才我们还聊说我这个徒弟哈，当时那就100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我说你把那步子去了，他就不去，就不可能。我是男生性格，我不可能坐那块狗。但是他跟我说他的课排到哈，排到忙到每天晚上11-12点才能休息。就是想要做点啥没时间，得在课堂上去教人家去做。然后他，我说他是最像我的，就是每天在课堂上。然后他的徒弟的徒弟都去上课了，所以开玩笑的时候说，按辈分来说我真是师奶了。是他对我说到他的时候他也会感动我，包括我之前也带他上过节目，然后他们在说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师傅啊和老师不一样，师傅真的就是虽然他们年纪也有比我大的，但真是把他当成孩子一样在教育他。 不光是从技艺上，从为人处事上哈，某方面他都值得他学习。他可能还有的时候心态崩了，还得找老师。师傅，我心态崩了，我今天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学生？我说当时有你们难管吗？他说没有我们难管，我们那班老难管了。我说那你们怎么样了？他说啊，那我懂了。我说给他点时间梳理梳理，让我们有点耐心。但是他现在就是跟我上节目，他也是，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要掉眼泪，我这不敢瞅啊。
14: 您说到这个的时候哈，我说个题外话，最近这个大火剧哈，主角应该好多的朋友都去看。您刚才说到这个技艺的传承，这就像极了一秦娥的老师苟存仲氏一样的，习是做人，戏是演给谁看，不是人，是苍天。技艺也是一样的，那一刻产生那个心流，就像一针一线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别管这个作品在市场的评价体系是什么样，但是是我做的，是我用心的做的就可以了，这个很重要。
16: 因为当时他们那个班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也是说这那个，我说你要给我交作业，那么在课堂上你就要守我的规矩，别的老师怎么教我不管，那我这个老师确实是挺严厉的，他们还挺害怕我的。他说那还要交作业，这么难勾，勾一个那个九杯玫瑰是九片的，是挺难勾的。然后说三天勾一个还得给你交作业吗？那明天我可不来了。他那怎么办呢？他不来了。然后我说那你明天不来你会想我的。他说能吗？我能。第二天我咋来了呢？我想你了。但是他自己的东西，其实人家也不缺钱，但是这个东西他当时勾了一个大的，他只勾这一个，九个，他唯一一个学生没有给我交九个作业的，他只勾这一个。他呢也有点像我，像什么呢？他强迫症，就这一个东西我勾的不完美，但是他给我交那个作业是他认为最好的，他把那个给我了。我说你为啥不把那个不好的给我呢？他说不行，那不完美，不能往出拿。
14: 所以说你当时就看到他一定会成的。
16: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钩针编织技艺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手工技艺的这份传承也好，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尤其像周老师教过这么多的学生哈，包括现在也开始带自己的徒弟，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这么多人，大家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一个问题，就专注。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学生来说，他可能一是强迫症，第二呢是专注于这样的一个手工技艺的一份传承过程当中，才希望把自己的这份技艺学到最好，而且在作品的呈现上也要达到最好的
16: 一个，也要达到完美的，
0: 对，达到很完美的一个这个效果。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份手艺的传承，包括对于我们很多哈，您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乡村
16: 工匠
0: 名师，也想问一下老师，你看这么多的传承，包括和这么多的学生来进行沟通，现在对于我们很多的学生来说，有的可能是学一份技艺，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很多乡村的一些女性来说，包括很多的一些孩子来说，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尤其对于这个家里的一些女性来说，在这个增收上也会有很好的一份提醒。
16: 对
0: 啊，
16: 你就像我说这个技艺啊大家都不缺，但是有的人呢我可以自己设计，有的人我不能设计，那么就得他就要接一些这些小单子，然后呢征一征收。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们手工品就一定是批量生产嘛，他因为有的人他技艺很好吧，完他还很慢，你要是说做批量生产他也做不过人家，人一天勾十个他一天勾一个挺费劲，那你说他比如说这一个20块钱，人家勾十个就200块钱，那你勾一个你就挣20块钱，你跟人差距有点大，但他的作品呢勾出来很细腻，那这样我也会给他们就是挑选出来，说你这个能做批量生产，手特别快，但是他技艺挺毛的，然后呢做这种批量生产我们又不要求那么特别精致的，那你们就去做这个去。像这种的呢我就会给他们找，我这天天在找单子啊，这个适合你，这一个这么小就100多块钱，你来做这个了，然后他一天也能完成。我觉得征收嘛不一定我们非要做这个小的加工费，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定制的，我们是最值钱的。我说你所有的材料什么都不值钱，最值钱的就是你了，你这个技艺最值钱了， 时间是很宝贵的。
14: 现在刚才就像您所说的，现在围绕我们说这个订单式哈，就像做农业也是一样的，得有订单，得有批量式的，
16: 对对，
14: 哎，得保证。

0: 一个小卡通可爱的小头像哈，
1: 对
0: 啊，软软糯糯这种包，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是我们销量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它的手工确实也不高，几块钱一个，但这个很快，
2: 嗯
0: 很快，它成本也低，然后做的时间成本也低，但是这个东西呢市场大概是20多块钱，
2: 嗯
0: 啊，一个卖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你看这种就可以批量生产，这个只要你会钩针，会基础针法，哎，就能钩，它要求不高。那你看比如说我们定制款，你像我做的这个卖标，它就属于定制款，那我呢是设计者，我不可能以后你要10个、20个、100、200个这卖标全我一个人在那扣着我也没有时间。那这种呢他们挣的钱会更多，还有说这种耳环，可能说我做这，你看就这一朵小花就这么点儿，但是它的手工可能你合下来就是这种的一个就这一对儿合下来大概在40块钱左右。
2: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做那个大的，就底下这个大的那个啊，合下来得在60、70块钱左右。那一天就这个小东西，你不勾10个8个的，这真是有点对不起自己手工了。所以这种呢，我们属于高端高端的啊，中端的这种。那我们还有，当然有私人定制，你比如说秀场。
2: 嗯。
0: 那么秀场呢，你看现在大大小小的牌子多多少少都得沾点钩针，那天我们还聊，我说可丑了但是可丑了，但是有的时候并不需要你这个东西很精致，我们需要的是那种粗犷的美，我们就要这种符合人家品牌的设计
1: 调性，
0: 对，符合人那个调调，然后到时候你要不然你很精致你放在人那儿还不太适合，
1: 对
0: 啊。所以你别看它这种粗糙的粗犷的这种美啊，但是呢它可能价值更高。
1: 万物皆可编织，我算发现了。
2: 对，而且那天在和周老师我们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周老师让我会觉得说最欣喜的就是和我们不同非遗的这个手工技艺传承人你们的这个共创，其实让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样的一个钩针编织又焕发了一个新的生机。可能最开始我们就像每一年到农博会的这过程当中啊，
0: 不能再
2: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钩针编织，大家都是大同小异，走了一圈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大家的这个作品确实都很美，但是你让我记住哪一件，可能没有
0: 记不住。
2: 对，但是可能也想问一下老师，是不是在你们共创的过程当中，包括给很多的一些秀场的一些明星在做这些作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整体设计的理念也好，创作的主题也好，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份手艺，或者说让我们的这份技艺的传承，它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你就是同行类。大家有那老话说，说同行是冤家，但是我不认为，我觉得你任何行业哈，它一定是抱团才能共同发展，你单一独大单打独斗的这个时候，你也或许会成功，我们不能说不能成功，但是几率小，但我觉得你如果说同行，比如说咱三个人哈，你擅长做服装，我擅长做设计，他擅长做配饰，那我们仨是不是这个不能一个人都擅长？融在一起，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会更完美？所以我觉得共创这是一个很重要，还有就是你一定要做出你同行业的差异化。就是别人做的我能做，但是我能做的您未必能做。这是你的价值。你像现在来找我的，你比如说在那个长白山那个旅游公司，在恩都里不有这个文创店吗？他店里就立着我那四个人参雪人，1.6米的，
2: 1.6米的人参雪人，
0: 1.6米的人参雪人。你包括他那个，鹿角村还立着我三个大，他那个长白山那个文创周边那个鹿的嘛，然后给他做三个也将近1.7米的这个大鹿。
1: 这么大，
0: 都在他店里立着，咱是有案例分享的。说这个东西，如果说那个东西我是没有支架的，就里头没有放支撑的架子，这个东西就只有外边是线，里头是用棉硬塞起来的。那我做这个的时候，就是最起码在吉林省来说，我说我可能是第一个做这个的。但是找这个，就像他们说，老师这个赚钱会给的很多，不会。真的不会给很多，但是我要干这个事儿，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吉林省是可以做这种东西的。
1: 对，
0: 你像上海有毛线佳姐，她专门做室外的这种大的大型的这种雕塑类的，她这个钩针编织的雕塑。

0: 他是突破了这个纤维艺术和软雕塑的结界，他是自立一个门派的。你像沙之川那时候，他门口那大兔子比较标志吧，我给他织了一个大毛衣，他那个维度6米5，高3米5。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年
2: 就在我们普通人想象当中，他咋织上去的呢？
0: 对呀、
2: 啊，怎么穿上去的呢？
0: 对对对，十多个人给穿上去，穿上是我没参与，因为他太高，我恐高，我没敢上梯子。
1: 嗯、
0: 但织是绝对是我织的。
2: 嗯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说钩针啊，它不高大上，刻板印象无非是毛衣、毛裤、围巾。我们80后寝室干啥呀？都织围巾。
2: 毛活儿
0: 啊，送男朋友，完了要你会了，我不会，你帮我弄一条，我送我男朋友。完了、
2: 嗯、
0: 你不能说是你织的，是不是、啊？我们都干那个事儿。但是这个东西织毛衣啊，刻板印象它不高大上。但是我给沙之川这大兔子穿上，你看我织毛衣啊，但是它不是穿在我身上的，而是穿在它身上，它是一个建筑物的标志。
2: 嗯
0: 啊，它也是个打卡的，打卡地。
2: 对，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哈，也是最后想跟您去拆拆这个题儿哈、
0: 嗯，
2: 或者是说跟大家多一点的表达。您、嗯、刚才也说了，围绕吉林省哈，咱们这份记忆的传承、
0: 嗯，
2: 有的时候它是任何商业变现无法比拟的，因为它的意义，包括它可持续的传播力在那儿摆着呢。
0: 嗯、
2: 做这个事儿本身做起来，它就是很有意义。
0: 对。
2: 那么接下来围绕这个意义性的表达，
0: 嗯、
2: 还有什么大都会啊，对吧？接下来很多这一系列的可以说国际的哈 ，international 的这张赛事也等着咱们呢。在接下来这个有意义的表达过程当中，你们这个活儿还有哪些思考？包括你
0: 在我这块可能思考会多，可能在其他您去那班的时候也看有些人他在给我大灯会这个吉祥物，那么吉祥物我们就这么大吗、
2: 嗯、
0: 我们可不可以更大、
1: 嗯、
0: 我这个人呢擅长是啥呢，擅长做这个作品的这个发挥，就是我擅长两点，我的作品呢用一句话说就是小而精大而壮观，那大了嘛无非它就不精了，那不精它得壮观呢，
1: 嗯，
0: 是吧，我们能不能在那个现场立两个这样的毛活、嗯、就是高高2米3米的这样子，让人离远一看啊、哦、这个是我们做的，虽然目前他们主办方也没来找我但是呢可以来找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嗯，在我看来这个事儿先干事儿，至于你给我的这个报酬能把这个玩意儿做出来就行，
2: 嗯
0: 嗯，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儿，这个不是给吉林省看的，不是给中国看的，是给世界人，
2: 全世界人
0: 都要看的，我们吉林啊、嗯、我们东三省，我们是可以做出这样，不是说在南方的城市可以做，我们仍然可以做。
1: 嗯
0: 嗯，这个是我要给大家表达出来
2: 的。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共襄盛世之下哈、
0: 嗯、
2: 太多的可能性了，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哈、
0: 嗯、
2: 虽然那一刻还有无尽的可能、
0: 嗯、
2: 就是我经常说，我说在这种国际赛事当中哈，我们太期待那一声 amazing 了，就是那种中国故事的表达和中国传统手艺人的技艺的表达，你知道很多的外国友人这些年咱们都是有迹可循的，
0: 嗯，
2: 非常非常的震惊。
0: 对，
2: 你想没想这个毛活穿在他们身上，或者让他们去表达的时候，那个围脖啊等等、
0: 嗯，
2: 就是太有意思了。
0: 其实我，嗯，看我从2017年开始就正式干，因为我家孩子小时候嘛，我还那个没生他之前我还有工作，生完他之前就寻思生完了这天天得陪他，一孕傻3年，在家没干别的，就研究这个，还把我家这个东西又研究起来了。做到现在，你看我做那么几件事儿，永远是最轰动的，永远是钱拿的最少的，但是我们这个事儿干了之后，别人一提这个事儿，他一定记得我们吉林省有这么样一个人在做这个事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做，这个对我们是很好的宣传。包括说，我这次去，欢庆计划拿到这个奖叫啥呀？他这个名头啊，叫跨界融合冒险家奖。
1: 嗯。
2: 冒险这两个字很迷人哈，
0: 很迷人，冒险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说哎呀，还有给我们颁个大奖状，
1: 嗯，
0: 我说这奖状好大呀，我们组有11个人，那我们那个组长就是蔡青老师是这个2026年这个世界杯非遗首席推荐官，
1: 嗯，
0: 他把很多非遗老师的产品，包括我说丁兰英老师啊，包括乔林老师他们的产品再跟世界杯做融合，然后他说：“周老师想不想？我想啊，你给我时间我就做。”

0: 说我也想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跟世界杯做融合。有些人就说那世界杯跟咱有啥关系啊？
1: 关系大了，
0: 没有关系。
1: 咱先别说世界杯，你看现在东北超，
2: 对
1: 对吧？
0: 啊，我们会有关系的，
1: 一定会踢出圈的，也一定会购置出圈的，
0: 我们一定会火的，
1: 一定会。
0: 对，所以我们那不能等火了再做，我们得先准备。
1: 你做了，它才会更火。谢谢。
3: 所以说，刚才周老师所介绍的，你看，无论是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作品让更多人呢去看到，还是通过这些国际的赛事，我们去做一些优秀的一些作品，我觉得相对于我们这份传统的手艺哈，让它更为有意义。才会更加的重要。
1: 谢谢周老师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这份技艺哈，手中创新背后的很多的一些精彩和可能性。
4: 6月23号上午9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喀伦湖街道的中裕集团。那本次活动邀请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大家进行健康义诊。义诊内容涵盖耳鼻咽喉筛查、骨科一对一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爱是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1: 来喽，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呢。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和大银子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那今天是咱们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可能又要开始忙碌的工作了。那在这儿呢，大银子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端午安康。那咱今天话不多说啊，因为已经有两部热线电话在线了，咱们首先来接通第一部热线电话，宋大哥。

0: 喂，你好。哎，好像是2号线4038，尾号4038的是刘姐，是不是？
1: 啊，我也不知道我是几号啊。
0: 啊，那先接您电话吧。刚才宋大哥那个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没接起来。那咱今
1: 啊，
0: 天想唱点啥呢？
1: 我唱个小拜年呗。
0: 哎呦，小拜年儿行。
1: 哎，
0: 哎，那咱准备好了就开始啊。
1: 哎。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都要团圆会呀，烧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呀，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都把那新衣服穿呐，哎，
0: 啊，就唱这。
1: 新衣服穿呐，哎呀，大春呐到处把呀，新媳妇住马家呀，带领他的小女。今儿啊，果子拿2匣啊，丈母娘她就一见面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拍手笑哈哈呀，哎呀呦呦呦，拍手就笑哈哈呀，哎呀。姑爷来到咱们的家呀，我可给他做点啥呀？粉条炖猪肉啊，再把那小鸡儿杀呀，先。哦，哎呦呦啊！姑爷最爱吃它呀，哎呦呦呦呦，我的姑爷爱吃它呀，我姑爷长得俊呐，女儿赛天仙呐，小两口多么般配呀，恩爱过百年呐。等到那2月2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赶着大车送回还呐，哎呦呦呦呦，过年再来拜年呐，啊，哎呀，好了。
0: 好，谢谢刘姐，这一整我都有点期待，又快过年了，这不眼瞅的又，我这一整就是过年吧，总过不够，你就过年再忙活吧，他也过不够。
1: 对对对，过年过
0: 嗯
1: 不够，谁也过
0: 嗯
1: 不
0: 呢，
1: 够，
0: 行，咱就每天乐呵，都当过年过
1: 哎，
0: 了。嗯呐，
1: 对，
0: 行，谢谢刘姐，那我不跟您多说啦。嗯，那
1: 哎，再
0: 好
1: 见，
0: 嘞，哎，拜
1: 哎，
0: 拜。
1: 拜拜。

0: 那咱话不多说啊，接近我们二号线宋大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你好，大杨子，你好。
0: 哎，宋大哥，端午安康，吃粽子没呀？
1: 吃了不少，吃好几顿了都。
0: 行，那咱今天唱点啥呢？
1: 收音机前的父亲们，节日快乐！
0: 哎呦，对了，你看看，今天是父亲节，是不是？
1: 今天父亲节，双节嘛。
0: 是啊，这真是。
1: 端午节刚过。
0: 啊、嗯，那咱今天唱点啥？
1: 我全是新学的，都是新的，大家听听看吧。
0: 哎、
1: 第一首是《农家十二月》，一小段二人转小帽。
0: 好，那咱准备好就随时开始。
1: 黑黑的土地生五谷，庄稼院那个农家屋啊，开开那个门来就有那喜茶厨啊，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醋啊，骑上鸡那个满上猪，骑上爹那个爬上树啊，哎哎哎哎哎呦，金公鸡大名亮了天哪、啊、咱们那个酒宴出啊，嗯哎哎哎嗯哎嗨、哎、呀，想笑你就笑，想哭你就哭吧，哭着娃儿唱个够，心中才舒服，眼睛一闭就像拉上幕了嘛，摇一摇，眼睛一睁接着在演出，黑黑的土地生五谷，庄稼院那个农家屋，开开那个门来就有那喜茶厨啊，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醋，骑上鸡那个满上猪，骑上爹那个爬上树啊，哎哎哎哎哎呦，公鸡大名亮了天，咱们那个酒宴出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想笑你就笑，想哭你就哭吧，哭着娃儿笑个够，心中才舒服，人生就是一出戏儿的嘛，摇一摇，生活就是喜怒哀乐苦，想笑你就笑，想哭你就哭吧，哭着玩儿笑个够，心中才舒服，人生就是一出戏儿的嘛，摇一摇，生

0: 谢谢。
1: 谢谢。然后咱下一首还准备了什么？
0: 准备了一首比较长一点的，叫《字母恩》。
1: 可以，可以。今天时间够用，您可以就是按您的时间走。
0: 啊、
1: 嗯，
0: 好嘞。
1: 好。
0: 我闻听老娘亲。

0: 双亲健在，子母离家远呐、啊，真乃是远隔千山，想尽孝都难。谁不知父母生儿都是防备老啊，恨只恨空怀孝道，那为怕腰短。娘越是要用儿用娘时，娘在身边来陪伴呐、啊。娘越是想见儿时，却在天边。常言道，一母能养九个子啊，可九子养母，一人都难。乌鸦尚却知道，返璞孝母一呀。乌羊羔也知归乳，把母记心间。哑巴畜生都知孝母一呀，何况我是人妻，存活在世在人间。爹娘之恩胜比泰山重啊，恐怕我今生今世报后都难。曾记得年初之时，体月深得病啊，爹娘寻医问药，寝食难安。顶风寒，冒雨雪，扶儿去看病啊，病长在儿身上，痛在你老心间。还记得您常教儿勤学把书念呐、啊，刻苦的真才，改名换把身翻，故如光宗耀祖，人前把名显呐、啊，指望儿衣食无忧，不再受贫寒。毕业后，儿留圣府，了却您老心愿呐、啊。二爹娘不辞劳苦，奔波两地间。到如今，我身为人父，成了人父啊，才知道父母恩情大比地天。只听过儿在背后常把父母怨呐、啊，谁见过父母在人前骂只把儿嫌？人间最难买的就是后悔药啊，定等到坟前长草，悔恨在心间。爹娘若在，咱们家都在呀，老妈若不在，你想回家都难。哎哎哎呀，谢谢。
1: 谢谢。中间虽然有一点点小瑕疵，但是呢就是一点都不影响咱们整体的节奏。
0: 不行啊，这是新学的，唱到这样我都挺满足了。
1: 对吧，你看就得是这种心态，这样的话下次和这次两个一对比出来，你就会觉得嗯自己是有进步的。
0: 等我再练一段，再进的来唱来吧。
1: 行。
0: 还有时间吗？
1: 有时间可以唱。
0: 可以唱还是新音乐呢，还不见得唱太好。
1: 太好了，就是想看到就是一点一点进步的过程，或者是哪天啊，就是等你在觉得自己唱得很好的时候，然后我把今天的音频给你调出来。

0: 时候，你两个你再对比一下。
1: 也是新学的，叫十三不亲，不亲。
0: 好，那咱就还是先唱。
1: 朋友们要听真，听我唱段十三不亲呐、啊，唱好唱赖，大家多担待呀。听你细听，观来云呐、啊，要说天亲，天也不亲，天上日月照乾坤呐、啊。光阴似箭催人老啊，从古流到了今。要说地亲，地也不算亲，黄土也能变成金呐、啊。人生在世，争名夺利呀、啊，死后不能带走钱一文呐、啊。说儿子亲，儿子也不亲，不算亲，父爹娘把他养成人呐、啊，也长大今娶妻生了子啊，忘了父母养育的恩呐、啊，女儿亲也不算亲，女儿本是外姓人呐、啊，长大结婚。出阁去呀，大包小包就往娘家拎呐。亲戚亲也不算亲，你有我父才算亲呐。要是一家过穷了啊，富人不踏穷家的门呐。打磕头的亲也不算亲。磕头哥们儿一大群呐、啊，为了今天变了脸呐、啊，忘了当初结拜的恩呐、啊。金钱亲也不算亲，为了金钱去动脑筋呐、啊，兜里有钱。花天酒地呀，没钱你就抱了蹲呐、啊。相亲亲也不算亲，见利忘义把你来拜呀。相亲亲也不算亲，他先相遇泪纷纷呐、啊。见利忘义把你来卖呀，当面就定做好人呐、啊。麻将亲千万你别亲，麻将桌上坑死人呐、啊。玩起了麻将要伤了人呐、啊，忘了生活一片心呐、啊。丈夫亲也不算亲，见到野花起了外心呐、啊。别人说啥他都信呐、啊，回到家里闹离婚呐、啊。媳妇儿亲也不算亲，背着丈夫找情人呐、啊。一旦找着了对弈的主啊，忘了结发。忘了夫妻结发的恩呐、啊，小聘亲也不算亲，小聘为了金和银呐、啊，把你的金钱要掏空了啊，转身就跟了别人呐、啊，小姐亲也不算亲，为了金钱去卖身呐、啊，早上。病毒和性病啊，后悔又丢人啊，朋友们要听真，唱了一段十三不亲啊， 世间，世间成绩为根本呐、啊，请你牢牢记在心呐、啊。人间正道为根本呐、啊，请你牢牢记在心呐、啊。哎呀，不好意思啊，没唱好啊。
0: 完全不用考虑这些啊，就是中间有瑕疵那很正常，那咱刚学的，那谁能说上来就唱那么好倍儿吧的，那谁都能唱了是不是、啊、咱有这
1: 个
0: 过程。
1: 那个师母还没到半个月呢。
0: 是吧，你看能不到半个月然后呢唱这么好，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然后之后咱们就再根据今天哪儿唱的不好，然后呢咱们再回去把这个地方再给他多听两遍，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啊、
1: 我急的是冒汗呢，谢谢，不好意思啊。
0: 不急不急，
1: 加油好
0: 啊，
1: 加油好，再见
0: 啊、嗯、好，谢谢宋大哥。
1: 哎呀，
0: 嗯，那咱们下次再唱啊。
1: 好嘞，
0: 哎，好嘞。其实大营子想说啥呢，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去硬鼓励大家，就是或者说唱得不好然后我自己在那块编出来鼓励大家，而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正向的反馈，那我们的结果就可能比预期的结果会更好一点。所以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中间呢可能有坎坷或者是有困难，我们只要一步一步把困难给它跨过去，一定迎接我们的是明天的太阳。所以啊，大家伙来大营子这个节目呢，咱就是为了来热闹，为了开心的，千万别给自己整出来压力来了，那就适得其反了，就是高高兴兴来，你别管唱咋样，我愿意唱，对不对？那愿意唱，那我迎接的就是这一批大家愿意唱的听众朋友。谁要说我听众朋友们唱的不好啊，我第一个跟你们翻脸。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在家就得护犊那种，就我自己家的咋都好，哎，我自己说行，但别人谁不能说。然后呢咱们上半时段就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下半时段呢给大家放一首大段，是拉场戏高如老师和董潇芳老师杜鹃老师演唱的寒江。咱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因为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最近阴雨连绵啊，就是天天都在下雨，好不容易呢今天可能有一点放晴了，但是你别着急，哎，过两天还有雨。但好在啊，这个端午小长假呢也算是有那么一天两天啊是晴天，大家伙呢也确实感受到了阳光雨露的这种就是普照吧，也稍微出去吸收点阳气，要不然真的就是天天下雨，我都觉得自己就是整个人都要长毛了。那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新一轮的降水已经登场了，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但雨量总体不大，气温呢比较适宜，出门还是要携带雨具。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西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7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转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中北部和东北部有对流前势，以雷电为主，其中吉林东部、延边西部可能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吉林东北部、延边西北部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丢丢的宣传，宣传回来咱们一起来接着听听二人转大段了。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
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还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

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接下来呢，大莹子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拉场戏《寒江》，咱们话不多说，马上一起来欣赏。

马快如飞，一杆长枪抖胸威，马不停蹄下寒江，搬青嫂嫂解冲威，大唐将军可恨那苏海老儿兵为所扬，老元帅命我三下寒江，搬清我那范氏梨花嫂嫂。前两次都是我江心儿出头搬清，可如今又叫我老江前去，人家要问我个三言五语，可叫我如何答对呢？啊，有了，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死人也把他说活，他纵千条妙计，我老江也会看十多，事不宜迟，就此马上驾鞭呐！

成婚，实指望随丁善保驾系政，哪曾想丁善不念夫妻之意，一连两次把我贬回函馆。我母子孤守函馆，

我说小姐。

0: 们小姐又想起姑老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何不抱出我们小公子给小姐解解闷儿？对，就是这个主意。我说小姐，快别这么愁了，您要有个一差二错的，我们公子他可怎么办呢？
1: 你们公子？
0: 对，就是你那个

0: 小姐，你看我们公子脸蛋儿像个苹果，一笑俩酒窝，头发黑着针的，大眼睛水汪汪的，这个胖劲儿，这个壮劲儿，可真是您的性感宝贝儿啊！
1: 儿啊儿啊，怎知为娘的心事啊？

0: 姐，我看我们姑老爷还年轻，这是一时任性。常言说得好，豆芽菜炒两盘，小两口打架闹着玩，吵吵闹闹是假的，我们小公子可是你们俩的。等我们姑老爷回心转意，他还能派人来接您呢。
1: 昨夜灯花落地，必有喜事临门。

0: 计不利，打了败仗，才派你家二爷来接咱们娘们来了。
1: 小姐，那咱们就去吧。
0: 这回他来可不同上两回，这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对，咱们得要个面子。
0: 丫鬟，你先吩咐厨下备好酒宴。
1: 是。小姐，吩咐已毕。
2: 丫鬟上前听，半天没动静，等得不耐烦，自己来听听。
0: 丫鬟有传令，家下人等宫上弦到处敲，叫将婿抱门而进。
1: 是。
2: 好啊，没见面就先过来的下马威呀。没有三把神杀也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这份瓷器，没两下子也不敢三下寒江来搬你。
1: 二爷，你自己在这儿倒霉呢。
2: 真不会说话，二爷在这儿捣鼓呢。
1: 反正你要倒霉。
2: 我倒什么霉呀？
1: 你听着，小姐有令，令家下人等。
2: 啊，等等等等等。我说丫鬟，先别传这个令，你回去先禀告你家小姐，你二爷一不是外国来使，二不是两军对垒的仇人，我乃是千里而来的上宾，到此地就该一门大开，鼓乐相应，才算有礼有貌，如今反倒摆下这样的阵势，哦，哈哈哈哈，真叫你家二爷好笑啊。
1: 爷，你等着。哎呀，小姐，你这个令我可传不得。
0: 怎么传不得？
1: 人家二爷说了。
0: 说什么？
1: 二爷说他一不是来使，二不是仇人，他乃是千里而来的上宾，咱们这么做叫人家笑咱们连点家常理都不懂。
0: 丫鬟，你说呢？
1: 还是请二爷进来才是。
0: 那咱娘们这个威风，
1: 哎呀，我说小姐，她如今到咱们家门槛了，您的威风还不是愿意什么时候使就什么时候使吗？
0: 那好，就让她进来。
1: 是。二爷，我家小姐有请。
2: 带个请字儿，这还凑合。
1: 二爷，那个请字儿还是我添的呢。
2: 二爷不管谁添的，听着顺耳就行了。

0: 走上前厅啊，站在前厅仔细看呐、我嫂子撸了个小脸儿，没笑容啊。走上前施了一个赵钱孙
1: 礼，
0: 礼就礼呗，侯孙嫂嫂你身体可安宁啊，这几年没见你的油头粉
1: 面，
0: 面就面呗，嫂嫂你得的啥病，瘦的可不轻啊，莫非说思念你那英雄好
1: 汉，
0: 汉就汉呗，小哥他想你想的眼圈红啊，将军我大公室里就在一旁站呐、你不问站到天明我也不吱声啊。
1: 小姐，家二爷上厅来了。
2: 来就来呗，
1: 那你得问问呢。
2: 怎么还得问问？
1: 得问问。
2: 好，咱就问问。是何人在姑娘面前摆来摆去？
0: 搭话就行。薛老元帅帐下大将先行官薛丁山的把兄弟，再往下问就是你的老红梅江二弟到了。
2: 你是江兄？
0: 正是二弟。
2: 你不保唐王正戏来我韩家为了何事？
0: 这，是来给嫂子您请安问好来了。
1: 我家二爷是给您问安来了。
2: 怎么，你家二爷是给我问安来了？
0: 嗨，想我老将来到函关给嫂子问安，我是前达公后失礼呀、他脸子一沉，眼皮儿还一抹的。江轩了江轩，你这是何苦的呢？跑到这儿找没气儿生闲气儿，我还待个什么劲儿了？
1: 二爷您先别生气儿。我说小姐，您真是聪明于世，糊涂于这儿。您没看二爷那个神气儿，不是上树就是带信儿，您何不当面问他几句，不省得你背后巴嗒巴嗒滴眼泪？
2: 死丫头，好，咱就问他几句。二弟，莫不是生为嫂我的气啦？
0: 不敢不敢，气的是我这两条腿儿了。
2: 气他何来？
0: 他觉得站着不是滋味，没有坐的得劲儿。
2: 如此说来，丫鬟
1: 有
2: 与你家二爷看坐。
1: 是，二爷请坐。
2: 二弟呀，看你红光满面，扬眉吐气，来我韩江不用问，一定是得胜了。
0: 胜了，胜了，还胜了不少呢。
2: 那么为嫂我给你道喜了。
0: 喜喜喜，先喜后忧。

0: 我嫂嫂可真难缠，明知我老将来把兵搬，先来一套下马威，说出话来又酸又辣，叫人难答言，纸里包不住火，水大漫不了船。嫂嫂啊，洛阳城外对过阵，打胜仗的不是咱，苏海老儿刀法好，套一胜过众将官，连战大牌高空挂，苏海天天来叫官，来叫官。
1: 哟，就凭唐朝兵如山将如海，一个个能征惯战，还在乎个小小的苏海呀。二弟，你的枪法不是万将难敌吗？
0: 如今二弟我不识枪了，在战场上得了一个新兵刃。
1: 什么新兵刃？
0: 棍呢？
1: 是齐眉棍还是盘龙棍？
0: 是长枪无头棍。
1: 为嫂我18般兵器全都见过，可就没听说过这长枪无头棍呢。
0: 要怎么能说是新兵刃呢？
2: 二爷，你是怎么得来的？
0: 小孩没娘，提起话长啊。
2: 二爷，您就长话短说吧。
0: 一天，二爷正在帐中饮酒，听说苏海老儿又来叫阵，气得我三失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三军一我抬枪带马，二爷我翻身上马，那马前腿弓，后腿绷，翻踢掌，让掌钉，四腿蹬开快如风，嗖的一声来到阵前，二话没说拧枪就刺。那苏海举刀相迎，我俩是一枪一刀，他一刀我一枪，我一枪他一刀，刀来刀去，咔嚓一声头掉了。
2: 一定是苏海的人头掉了。
0: 哪儿了？是我的扎枪头掉了。
1: 这么说二弟你也败了？
0: 这败倒没败，叫人家给追回来了。
1: 那么你小
0: 别看我人小啊，那马可快累死，他也追不上。
1: 嗨，我问的是他。
0: 他呀，他追不上还不得回去？
1: 我问你。
0: 我到铁匠炉按扎枪头去了。
1: 嗨，不对。
0: 怎么不对？我亲眼见的，亲手干的，还不如你那个丫头片子。
1: 我问的是你们先行官。
0: 哦，闹了半天问我小哥薛丁山呐。他呀腿肚子超前了。
1: 如此说来你们全都败了。
0: 不败能到这儿来吗？
1: 那么你来。
0: 请嫂子发兵解围呀。
1: 好啊。
0: 有门有门，还得说我嫂子。
1: 好一个胆大的将军，来我韩将花言巧语，为赵何来？
0: 为的是大唐里江山薛家的威名，还有我小哥薛丁山。
1: 不提薛丁山还则罢了，提起薛丁山
0: 你一定发兵

0: 嫂嫂两出函关都是有忠有孝有情有义啊，嫂子可别忘了昔日之情啊。
1: 是啊小姐，常言说得好，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可不能忘了当初。
2: 当初呢，
1: 是啊当初啊，你倒是说呀。
2: 这
0: 我替你说了吧，不就是当初你和我小哥薛丁山在两军阵前，战又不战打又不打，一见钟情，我老姜维美，你爱人成

0: 我是先喝喜酒后闹洞房，嫂子全忘了不成？
1: 好一个巧嘴的江心儿！

0: 嗨，这真是月有圆和缺，人有聚和别呀。想当初，我们夫妻双双在帐前赏月，可如今他……
1: 如今他也没忘了你呀。
0: 没忘了我？
1: 是啊，这不派我来请嫂子来了吗？
0: 哼，他这是用时请我，不用时贬我。江勋啊江勋，为嫂叫你们欺负的好苦啊。
1: 这哦，这两口子吧，就是没反正，管他四五六一二三呢，谁让你当初爱上我小哥薛丁山了呢？可他在锁阳急的火冒钻天，我老姜马不停蹄，累得我腰疼腿酸，如今有难你袖手旁观，不发兵不出关，就让算了老半天。
0: 怎见得为嫂我说的不对？
1: 我一是为大唐的江山，二为你们夫妻团圆，我这个媒人是一管到底了。
0: 什么？夫妻团圆？
1: 是啊，就是为了你们的夫妻团圆呢。
0: 好一个

0: 贪官，那时你也双为了我们夫妻团圆。我来问你，你小哥戴唐英贬我之事，你为何不说？为何不讲？
1: 这
0: 江勋儿啊，江勋儿，这次不打惯了，你还有下次。来呀，与我拿出厅外，重打40大板。是。
2: 二爷，你呀，快请出吧。二爷，我们姑娘可赏下来了。
1: 赏下多少？
2: 不多，才40。
1: 好，只要你家小姐发兵就行，这40二爷一个不要，都赏给你吧。
2: 少说废话，快请二爷趴下挨板子吧。
1: 哎呀，我说小丫鬟，你可别忘了，你家姑老爷是我的哥哥，你家小姐是我的嫂子，你要把二爷打脑，这过三过五，你们小姐夫妻和好了，我在小姐面前说上你几句坏话，那可没你的好啊。
2: 哟，我们小丫鬟怎敢打二爷呀，咱们是像不像做不成样，小姐在厅内，咱们在厅外。哎，那儿有块砖，你跪在那儿，我打我的，你喊你的，岂不是混过去了吗？

0: 的就不用打了，告诉你家二爷，二堂有酒有菜，再送他两个字猜猜，边喝酒边猜字，猜出之后暗自行事，没有我的话不准他上前听。
1: 小姐，哪两个字儿？
0: 言变一片青，口字在口中。
1: 二爷，我们姑娘又赏去来了，
2: 又是四十。
1: 不打了，赏你一桌好酒好菜，外带两个字儿，猜猜。
2: 哎，我说丫鬟，这吃饭喝酒，二爷是内行，可这猜字儿呀，不行啊！
1: 小丫鬟，
2: 不行，
1: 你猜呀！
2: 好，你说吧。
1: 你听着，言变一片青，口字在口中。二爷，你猜前一个，我猜后一个。
2: 好，咱们先猜后喝。言字边儿，还一个青，
1: 口字在口中，
2: 捏在一起，是个请，
1: 是个回。
2: 明白了，一定是我嫂子请我喝酒，喝完了酒去锁阳。丫鬟，我猜着了。
1: 我也猜着了。
2: 我这个念请，
1: 我这个念回，加在一起，
2: 请回。好啊，我说嫂子你也不对呀，这说也说了，打也打了，还让我回去。不行，我得问问他。
1: 二爷，我们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没她的话你可去不得。二爷，您看天都快到定更时候了，您也用点酒饭，一边喝酒一边想主意，这酒也喝完了，主意也想好了。
2: 可是你家二爷心急如火。

相思何时忘，痴心

君臣父子被困锁阳，叫我怎能袖手旁观？嗨！

0: 姐，方才听二爷说，我们姑老爷因为气走您，还被老元帅打了40军棍呢。再说，
1: 丫鬟不必多讲，姑娘我心乱如麻。
0: 既然您心思很乱，那就安歇了吧。
1: 你家公子可曾安睡？
0: 他也安睡多时了。
1: 你家二爷呢？
0: 正在汉上叹气，自斟自饮呢。
1: 侍奉你家二爷去吧。
0: 是。看样子我们小姐有点活心了。
1: 难怪人了望。

0: 我说丫鬟呐，你前厅跑到二堂，二堂跑到前厅，为的啥呀？
1: 为的是我们小姐和姑老爷早日团一杯。二爷，你呢？
0: 我呀，是为了大堂的江山，可你家小姐她。

0: 我说丫鬟呐，你去给我问问你家小姐到底发病不发病了。
1: 是，外边何人喧哗？
2: 二爷，我家小姐问呢。
0: 你就说二爷在这喝窝心憋屈熬枣酒呢。
1: 我家二爷在这喝窝心憋屈熬枣酒呢，
3: 叫你家二爷到前厅叙话。
2: 是，二爷，我家小姐叫你前厅叙话。
0: 丫鬟，到前厅给二爷帮帮腔啊。
2: 放心吧，二爷。
3: 二弟可好？
0: 好好好，好糟了，挨了40大板，受了点委屈，又喝了点熬枣酒，眼看天快亮了，还得赶紧赶路去呢。
3: 二弟你委屈，为嫂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可怜我那薛莽儿，连他的生身父还没有见过。
0: 怎么

0: 人了，快抱来我看看。
1: 丫鬟，抱你家公子出堂。是。
0: 哎呀，我这是才听说呀，要早知道哪能空手来呢？这。
1: 二爷请看。
0: 哎呀，这孩子长得是黑头发、白肉皮、尖下颚、圆脑门、高鼻梁子、缩眼皮、圆猫耳朵、大嘴唇、小眼一瞪，还真有神！你妈妈可真挑人，生了个活蹦乱跳的虎羔子。
1: 二爷，有个引子，可别忘了正题儿。
0: 对对对。我侄儿叫什么名啊？
1: 起名叫薛猛。二弟，看你侄儿可像你家小哥？
0: 像是像，可这孩子，哎。
1: 二弟为何叹气？
0: 猛啊猛啊，我这苦命的猛啊，你妈妈是我嫂子，我小哥是你老子，你老子哼哼呀呀在炕上倒着，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胖小子。猛啊，这回可见不到你的老子喽。
1: 二弟，你叨咕些什么？
0: 嫂子要问。
1: 要问。
0: 请听。
1: 讲。
0: 贼租海他杀伐高，我小哥镇上中了飞刀，七七四九天不得救。猛啊猛啊，想见你爹见不着，见不着。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果然。
1: 既有此事，为何不早讲？
0: 嗨，让你那四十大板给打忘了。嫂子，那苏海还说了。
1: 还说什么？
0: 他说先攻锁阳城，后破寒阳关，刀劈樊梨花，我做薛丁山。
1: 怎么讲？
0: 我做薛丁山呐。
1: 好。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大可啊。
0: 哎，你好。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今天吧，我有事儿想咨询你。我家孩子吧，高一。然后吧，最近我发现他学习不好学，但是我就发现他谈恋爱了。跟他们同年级的一个一班的一个女生，她也告诉我她的名字，而且她学习那些女生还学习挺好。然后吧，就是我总听你节目，然后我对这事儿没说反

0: 对，
1: 嗯，
0: 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是个男人，你应该对你所做的行为，就是你能承担得起的你去做，不能承担得起的你别去做。儿子，你俩呢，嗯，如果要是发展呢，妈妈挺高兴，因为毕竟小女孩学习还挺好，
1: 嗯，
0: 是不是、啊？你俩能互相学习，她确实能帮助我儿子学习，
1: 啊、
0: 给我儿子讲题什么的。
1: 哦，
0: 嗯，然后吧，我没出去干涉他，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些这些事儿，然后孩子觉得我是有时候我再跟他谈的时候，觉得我挺烦的。就是、
1: 你说这些他都懂。
0: 他都懂、
1: 啊、就
0: 是
1: 你得说一箩筐道理他都明白，他不断的点头，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0: 嗯、
1: 因为这些大道理现在别说一个高中生了、
0: 嗯、
1: 一个小学生都能给讲一箩筐了。
0: 嗯嗯，是，
1: 所以说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其实有的时候不在道理、
0: 嗯、
1: 道理谁都懂、
0: 嗯、
1: 而在于情感、
0: 嗯、是，
1: 哎，妈妈对儿子的那种关爱照顾、
0: 嗯、
1: 尊重，包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跟孩子同喜同悲啊，高兴、
0: 嗯、
1: 啊，那姑娘可爱是吧、
0: 嗯、
1: 跟他建立共同感情，然后随时欢迎到我家做客呗、
0: 嗯、是
1: 吧，你俩相处到什么阶段了、
0: 嗯、
1: 但是答应妈妈啊、
0: 嗯、
1: 不能耽误学业，是不是啊、
0: 嗯、我是跟
1: 首先呢前面咱们做好铺垫在情感上、
0: 嗯、对，
1: 是不是、啊、让孩子感觉跟你有亲近感、
0: 嗯、
1: 千万别说教，现在很多孩子的认为父母对自己的说教就是一种压力，他会抵触压力，
0: 嗯，是，他觉得挺烦挺有压力，确实有人
1: 是啊，你总是说这一套嗑他都懂的，他说的比你都好、
0: 嗯
1: 啊，妈妈，我知道早恋不对，早恋的危害有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懂。
0: 嗯，是。
1: 你说这些都没用，荷尔蒙分泌这个东西谁也控制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情感上跟他产生共鸣，让他尊重母亲，相信母亲。他如果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在那个边缘的时候，他会有顾虑，他会知道。你像您这个孩子这么聪明，他知道，也包括那个女孩学习那么好，他们明白什么是雷池，怎么不能越半步。什么是健康的爱情观，什么是这个年龄不该偷尝的禁果，他们心中都有数。你不仅你儿子有底，人家也、
0: 嗯、
1: 人家女孩心中也有自我保护意识，
0: 是
1: 不是？
0: 但大哥老师，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是这个态度，我昨天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妈妈知道了妈妈这个态度，女孩的家长什么态度，是不是你都得考虑。我儿子说，妈妈我考虑，你寻思我不想吗？我说你考虑对了，会不会得给人女孩造成什么压力，是不是？我这么想的。
1: 现在年轻人呐，在恋爱的时候、
0: 嗯、
1: 只考虑激情、
0: 嗯、
1: 不考虑后果，他什么都不考虑，脑子里啊都是，甚至跟有些同学对比，那凭什么张三李四人家都泡成了，我咋泡不成？有些孩子还有这种虚荣心在作怪。
0: 嗯、
1: 啊、
0: 那大哥你说如果他要出去，我不限制他就任由他那什么吗？
1: 你限制他什么呢？你能限制他什么呢？这位朋友，你告诉他几点回家几点，你限制不了啊。你可以限制他的这个空间，你能限制他的感情吗？
0: 对，我限制不了，我也知道。
1: 你越限制他的空间，我告诉你，他感情越泛滥，他越想那女孩。
0: 那你说现在
1: 他越渴望逃离这个家庭，他越渴望挣脱你的枷锁，他越渴望和那个女孩发生不正当关系。
0: 那大哥，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去做？
1: 顺其自然，
0: 啊、
1: 嗯，充分尊重孩子，并且适当的监督。嗯、
0: 对，我觉得应该适当。
1: 那必须啊，你不能放任自流啊！那你还了得？你去谈去吧！哎呀，你谈的到什么阶段了？那可不能那么引导，我们不支持。但我们也不能够坚决反对，
0: 嗯，
1: 明白了吗？我们不要去这边还主动引导孩子，那没有必要。还这方面吧，要跟他点到为止，说你都长大了，你能掌握好分寸。妈相信你啊！
0: 我相信你，我说你俩好好学习，妈妈希望特别。
1: 另外有一点旁敲侧击的，有的时候在该说的时候，除了您作为母亲说句话，咱们绕了半天，你不提他爹一嘴。孩子们，我想告诉你、
0: 嗯、
1: 受父亲影响是最深的，往往一个男孩将来生活的模式，他爱上哪个女孩，他那种感情的这种择偶的条件几乎都是父亲传递的，他甚至很多地方行为都像父亲，所以父亲呢、啊、作为哥们儿啊，在哥们儿的角度，在这朋友的角度，跟自己的孩子之间应该有一些共鸣、
0: 嗯、
1: 不要总是高高在上、
0: 嗯、
1: 一副这个家长作风，说你也告诉他爹，跟他做个朋友，跟他好好唠唠。你一个大男人，你就从男人的角度，当年我追你妈之前，我没底气，是吧？我靠啥留住你妈的爱情啊？我靠啥让你妈跟我好好过日子？得靠本事啊！你说真有一天你俩同时考大学，人家考上了，你没考上，你不白玩了吗？是不是？到头来你不自己耍自己吗？高中白念了，完到时候人家跟人门当户对走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有的时候男人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唠一些话，没准对他有一些激励，从女人的角度来说，他在他你在他心目当中，哎呀，我这是老好人妈妈啊，这整天就说大道理，我就不爱听。

0: 但是哥们儿之间有时候说的话，他原来还能听进去。哎，爸说的有点道理啊。
1: 他爸爸吧，有时候跟他唠，他谈心跟他唠。有时候现在原先吧，他比较听我的，现在我一感觉他跟他爸还能唠进去了。
0: 那你让他爸多影响他啊！您说的都是道理，他爸可能说的真是情感。啊，能说到他心口上去。其实跟孩子说一万句，不如说有一句叨到他心上。
1: 嗯，是。
0: 那就妥了啊！那道理别再讲了，没有用啊！这老、
1: 啊、
0: 这位当母亲的，孩子们现在谁都懂。你这个小学生，你让他讲一箩筐道理，你问他早恋的危害，他能给你背出来，比大人说都好。
1: 嗯。
0: 知道吗？那为啥他不做呀、哎？那这东西他不是受道理控制，也不受道德控制。是吧，他是情感释放，年龄到了，荷尔蒙分泌，自然而然的对异性产生好感，你谁能阻止得了啊？我们只能引导，让他在家良好的家教和道德修养面前能够选择适度的克制。
1: 对，我继续。
0: 对吧，有些男孩女孩人家有克制力，不会这个去伤害自己所喜欢的人，他明白在这个年龄阶段我们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到性关系，那不可能
1: 啊，
0: 否则的话就是对彼此的伤害，对吧？所以说我想啊，让孩子们保持这份理性和克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必须要尊重他们的情感，你尊重他们的情感，他们反过来再琢磨父母的劝说。
1: 嗯，是，我听懂了，大哥老师。
0: 所以说我觉得你鼓励您丈夫都跟他交朋友，像哥们儿一样唠、是吧，你说将来你这么好的女孩你靠啥驾驭啊？你靠你他爱你啊，你爱他呀，你跟他唠呗。现在年轻人都接受一些新鲜观点，说科学家都说了爱情就维持两年半，那两年半之后怎么办呢？靠啥呀，对吧、
1: 是
0: 不得靠你本事吗？靠男人的魅力吗？你的魅力在哪儿？你的魅力在你能力。
1: 我跟他唠也这么说的，我说
0: 你别唠了，我现在我听出来了，您对他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跟他讲所有道理，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您记住畏微言轻这句话啊，我不是说您当母亲的位置不重要，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影响力可能更好。他愿意跟哥们儿唠，他不愿意跟一个跟我讲道理的母亲唠。他知道妈妈为他好，他也认可妈妈，妈妈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听不进去。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去找一个跟他像哥们儿一样的人唠。
1: 嗯嗯。
0: 啊，可能这人没说啥句话，就喝两盅酒，或者说拍拍肩膀说打两个球。我跟你说，这哥们儿他有的时候还信，他说一句话来，哥们儿你注意点，你可跟保持距离啊。哎、他还愿意听，懂了吗？你记住，只有在他心目当中有威信有分量的人，他才愿意听。
1: 知道。
0: 您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个伟大的母亲，您影响不了他这个感情，他会认为你所给他讲的道理都是保护你们自己。
1: 控制不了他。
0: 所以说吧，你去找能控制他的人。作为妈妈，咱们照顾好他的衣食起居，在情感上给他一些温暖就够了，比道理一箩筐不要讲
1: 了。
0: 让他爸爸多影响他啊，像哥们儿一样跟他相处。好不好？总而言之啊，让孩子有个健康的心态，父母传递给孩子的应该是尊重和理解。所以说吧，让孩子们意识到，怎么意识到？不是靠说教，还是靠感情的交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我是大可啊。
2: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老公结婚五年了，然后昨天发现他出轨了，但是
1: 咋发现的？捉奸在床啊？
2: 没，那没有，就是他下午的行动就是他说他打篮球去了，然后我看他那装扮不像，而且没带那个篮球装备。
1: 嗯，
2: 我说我觉得不太相信你，然后他说你给某某人打电话，然后跟人确认之后就是委婉的说了一下，然后他说不在一起，也没经历过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质问他，我说我没，就是我俩之间嘛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偶尔会有这些男女关系的这些 QQ 啊什么的一些小事儿吧，然后我说这怎么办，他就直接在给我们家给兄弟打电话，然后那就您就了解了，就是那种就是牵强附会说了一下啊，是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没一起，然后他说我压力挺大的，我说我出去自己走一走你信吗，我说我信，然后我们就一起晚上就是正常逛街吃饭，然后我就说了呀，我说你什么心事，他说工作压力比较大，再有就是我家宝宝现在10个月了，然后就是可能我

0: 婆看孩子有些方式他有点不太喜欢，然后他说这也是个压力。我说那咱们就说有原因就好了，咱们就分析一下然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吧。
1: 嗯，
0: 晚上吃饭都挺愉快的，就解决了。回来之后晚上，然后我们给宝宝洗澡，然后哄宝宝睡觉。我们这样嘛，就可能结婚生完宝宝之后我们一直没在一起，就是没在一起睡觉，我们分床睡的，因为孩子还小嘛，他怕压着他。
1: 你说十个多月没有夫妻生活，
0: 我们但是有、
1: 啊、
0: 有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还是有的、
1: 啊、
0: 然后有了之后我还做了一次人流，就是在一月之前我刚做完二次做了人流。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他说老婆今天能不能一起睡，我特别高兴，因为之前我就害怕两夫妻两人分床睡。
1: 嗯，
0: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做什么，但是两人抬在一起还是比较温馨的嘛。
1: 嗯，
0: 然后他一直都拒绝了，他说怕伤着孩子，还是他休息不好，因为他三班倒。我说那行吧，我就每次其实他这么说我不太开心，但是我接受了，我们就能分床睡。然后昨天他那么说我可高兴了，后来然后我说跟他兄弟之间打过电话，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么一说好像在朋友心里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啊，我说那我就解释一下吧，我就拿他电话要给他兄弟回电话，然后这时候正好来了一条微信，我就听了一下是四五条语音。
1: 嗯，
0: 然后我就明白了，就是他下午干嘛去了，说了一些比较龌龊的话，就听了让我挺不屑的。然后我听了我还
1: 怎么个龌龊法，我很想听一听这位朋友。
0: 嗯，
1: 简单说
0: 就
1: 是
0: 没曲解，然后他说就简单说就是，我现在怎么样了？我天比较冷，我在被窝里呢。然后，今天在一起就是你挺闷骚的，然后就他们的确在一起了。后来我
1: 跟我、他谈了他们俩在一起的性体验。
0: 也没说的那么直接吧，没那么直接，但是说了一下对我老公那个感受。嗯，然后我回来之后听了之后，我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我一直相信
1: 女人发来的微信。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听了，
1: 你给老公听有没有听？给老公放一个听听一听，怎么解释啊？
0: 没，不是后续您听，简单我再简单说一下。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手脚发麻，然后回到卧室，我就抱着孩子，我就躺在那儿。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累了，然后后来我就哭了。他
1: 你直接沟通不行吗？为什么这？
0: 我说你微信来了，
1: 啊、
0: 这样的大柯老师他在我旁边。
1: 那、啊、你老公接电话。
0: 嗯，好的。
2: 大柯老师你好。
1: 啊。仿佛像被审判一样搁旁边坐着是吧？
2: 就应该的，就是感觉自己犯错了，确实犯错了、
1: 事实是他听到那样啊，
2: 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确实是，其实感觉自己确实做错这件事儿，但是挺懊悔的，但是现在吧，就是见到媳妇这块就是不肯原谅我，没办法。
1: 你觉得那十个月的孩子都不肯原谅你？
2: 是这样，
1: 也不知道你的心长哪儿了。刚才你的妻子在跟我谈的过程当中，我在他声音里听出来的是对你的依恋，是对这段婚姻的留恋，是对你充满炙热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我正在想问，这样一个爱你爱自己男人的女人，这么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跟你生孩子的女人，怎么可能？我总在问她的细节是不是理解错了。现在你跟我承认确实是你做了出格的事儿。
2: 确实是我错了。
1: 是一时冲动还是已经很久了？
2: 一时冲动，因为可能，反正我不想解释太多，就是可能因为夫妻之间可能太长时间没在一起了，在我这儿，
1: 你知道这太长时间这个女人在干什么吗？她在十月怀胎呀、啊，
2: 是
1: 她在一朝分娩呐、啊，她在每天起早贪黑的喂奶呀、啊，这个女人为你辛辛苦苦付出，你在抱怨她冷落了你，然后你就跟别人男欢女爱去，这位朋友啊，良心放哪儿啊？怎么让你身边那个朋友和亲人们看你？你不觉得自己太糊涂了吗？
2: 是这样，其实我想了一宿，就是打电话的目的就是
1: 你有勇气和你妻子共同来面这个热线，我觉得这个女人她的婚姻还有得救，我也觉得你的灵魂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善念，看回头看看那个还在咿呀学语的孩子，你一个当父亲的，你心不再流血吗？孩子还没有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时候，你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你知道对这个女人打击有多大吗？一心一意相夫教子五年了，这位朋友啊，你就这么轻松的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
0: 大柯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俩之前在结婚，就是上海怀孕之前嘛，我俩有一段不太开心，他工作压力比较大，因为换了工作。我俩谈恋爱的时候吧，我冒了一次险，就是谈恋爱之中他就是也脚踩过两只船，然后我们分手了。后来他还是喜欢我，因为我对他就是，我不是赞我自己，我就生活上就是挺照顾他的。然后，我婆婆就说我惯的，这可能也是我做的又好又不好的一点。然后我就冒着险，我决定我跟他结婚了。 然后后来婚后呢，就是也就是说怀孕之前，那就大概两年之前吧，他也有过一次，就类似出轨。因为他说朋友带，结果去了，朋友说他早就撤了，然后我就，哎呀，就当时挺抓狂的。后来好不容易跟他联系了，然后他说，他要去足疗店，但是没去。他其实本质上不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老发生这种原则上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原谅他了，我们就又一起生活。然后
1: 很简单，你的每次原谅都没有原则，
0: 对，是一种纵容，
1: 都没有原则。不是说不可以原谅，可以，
0: 嗯，
1: 但必须在这个一定的原则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两个人要相互信任，相互恩爱。而你没有确定爱情之前，你就草率地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决定，完全被激情所控制。你们俩之间我根本看不到一丝对彼此感情的冷静。你们有感情没有错，彼此相爱也没有错，但是相爱的方式不得当。两个人呢，总是在冲动当中做出决定，谁都不想冷静地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总是被激情所困惑。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为了逃离现实，还逃离自己家庭当中给你们带来的不温暖、不开心、不快乐，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彼此就寄生在对方身上，又把对方当成打发寂寞和孤单的工具。这位朋友啊，对自己的人生太不负责任了。此时此刻，我不想对你们过去谈恋爱的过程做下点评，我只想说你们现在身为人父人母，十个月的孩子躺在床上，懂了吗？等待你们共同来抚育和培养。我希望你们俩现在马上都转换角色。你们现在不仅仅是激情少女啊，也不是年少轻狂，也不要再玩逢场作戏。这位朋友啊，你们肩上有份责任了，你已经是妈妈了，他已经是父亲了，好吗？希望你们俩学会成熟和学会长大。
0: 嗯，
1: 你把电话交给他好吗？
0: 好的。
2: 你好，大河老师。
1: 我想说啊，爷们儿，我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站在这儿，和你的爱人共同来面对你自己的龌龊的事儿，对吧？你有勇气面对，我觉得不完全是你想借着这样一个理由给自己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然后转过身放下电话，仍然是那个龌龊无耻的你。我相信你会慢慢知道自己想需要什么。我想跟你说，身后那个孩子叫你爸爸，明白吗？他是你的骨肉，你今天开始，十个月之前开始，几年前开始，你已经是身为人父了。我希望你转换一下自己的角色了。如果你人生只想要那些一夜激情，只想寻求那些刺激，我想告诉你，你永远是臭皮囊一个，你永远找不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生活，更找不到幸福感。你的生活当中激情过后全部都是谩骂、侮辱、脏水、别人的指责，没有幸福，这是你要的生活吗？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不离不弃跟着你，不仅把你当成了丈夫，我觉得她甚至把你当成了哥哥和父亲，明白吗？你们的爱情早已经化成亲情了，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有这种意识。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寻求刺激，在刺激生活，在刺激当中生活的人早晚会被刺激死，明白了吧？我不希望你忏悔什么，我也不希望你带着内疚跟他在一起生活，带着负罪感。我只希望从现在开始你挺直腰板做一个父亲，做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用心经营你的家庭。这个女人还没有放弃希望，她内心深处的阴影需要靠你真诚的行动，靠时间来慢慢的去消除。这个你有准备吗？
2: 有准备，老师。
1: 这位朋友啊，男人一生遇到一个钟情自己的女人不容易，遇到跟你发生性关系的女人遍地都是，真正想跟你过一辈子的就那么一两个，明白吗？
2: 明白。
1: 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每天看看那个孩子，捧起那孩子亲两下，问问自己的良心，此时此刻我是什么？我是一个父亲，好吗？
2: 好。
1: 我希望爷们儿，我再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来面对这个热线，不怕尴尬，不怕龌龊，不怕别人指责自己，是因为你想忏悔。但是这种忏悔不是止疼片，我希望忏悔过后真正你能找到自己的需要，真正去追求有爱的生活，有幸福的生活。大可希望你善待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用你真诚的行动，执着的行动去弥补你的过错。唠到这儿。

0: 强柔情，
1: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

0: 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你好。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哎，大可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8: 我想跟您说一下我和老公的感情问题。
7: 您说。
8: 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别人介绍走在一起的。然后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大概用3-4个月。然后觉得还可以，然后他们家就想举行婚礼，我也没有意见。然后就这样在去年的10月份我们结婚了。然后结婚，因为我老公他平时挺爱喝酒的，偶尔会和朋友去喝酒，然后每次喝必多。他父母都很好的人。
7: 他父母很好，他老公公从来不酗酒。
8: 我父亲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爸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这可能因为个人在外面一些受朋友影响或者一些习惯吧。然后他是常年酗酒，如果不让他去买这个酒再回来，他会跟我生气，会跟我吵架，找情绪不好就生气。然后如果我让他去超市买这个酒，3瓶4瓶喝完之后，就是彻底进入深度醉酒状态，然后还是吵架。就每次他喝醉之后，我俩必吵，只不过轻重的问题。小到吵嘴，大到动手。然后在今年的三月六号那天晚上，因为朋友有事情，然后参加婚礼，又喝的彻底醉了。我忍也忍不了的时候，我俩开车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给打了。打了之后我非常伤心。然后当天晚上是我回我家
7: 了。你丈夫还酒驾呀？
8: 对，以前常常酒驾。然后把我打了嘛，我就非常伤心。然后第二天37号的时候，第二天我俩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吧，因为我俩有感情，我挺爱他的啊，挺爱他的。因为他呢对我，他也跟我有感情，不是说不爱我，只是因为特别的情况。然后我俩这个想了想，想了想之后，就是说觉得彼此还应该给对方机会，因为走在一起都30岁了，不容易，步入婚姻。然后我俩呢，然后想了想就在一起了，但是没有办这个复婚手续。然后这不是他就跟我说承诺戒酒了吗？戒酒之后吧，在中间呢，上前些天中间，因为我俩又因为别的事情。产生分歧了，然后结果他又去跟朋友一顿喝完之后喝酒我也管不了，然后就又一顿左，然后找
7: 朋友啊，咱们别想这些细节了，最终出什么问题了？
8: 我想说的是今天，然后刚刚我俩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他在外面，他说又要喝酒，我说你不是戒酒了吗？他说那我跟我叔叔喝点酒。
7: 朋友，你提问题，你现在故事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直接提问题好吗？别再聊今天的事儿，你给我提问题。
8: 那我就想说，他说戒酒了，然后之后又不。

0: 是，然后又跟我吵架，又说我怎么怎么样，又跟我找出各种理由。
1: 是啊，这位朋友，那已经真很真亮，你问的问题答案本身都已经在你的问题里了。
0: 啊、
1: 狗能改得了吃屎吗？这个男人呐、啊，明显有双重人格，他自己在事业当中和婚姻当中其实并不如意，他一直很失意，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控制力、自制力，更别说有意志了，他没有。这个人完全是被自己的欲望和情绪所支配的一个脆弱的动物，
0: 控制他自己，
1: 知道吗？他完全没有自控力，而且他不懂得爱。为什么？他酒后驾驶不止一次了，他酒后打你不止一次了，他不断的酗酒不止一次了，喝大酒伤身，结合有了幸福的婚姻不珍惜，年近三十了还在混沌当中过日子，还自己心中有压力自己去释放，不愿意和自己爱人释放。这位朋友，这一切都说明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连自己都不爱，他会爱你吗？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会爱别人吗？这位朋友，我认为那个不合乎逻辑。
0: 大哥老师，
1: 您呐之所以放不下，我是说这些年呐，你首先您是个好女孩，很传统，从一而终，我既然爱上他了，我应该专一，对吧？但是这位朋友，你要明白，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的专一是没有意义的，你只能上伤害自己，你们俩之间只剩下一种习惯。
0: 我
1: 习惯和他在一起了，懂了吗？
0: 我还有两句话想说，可以吗？因为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难得给你打次电话。是这样的，然后我吧，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要孩子阶段嘛，然后我
1: 你还想要孩子呀？就他这个状态，整天酗酒，夜不归宿。
0: 嗯，
1: 你长没长脑子呀，这位女士啊？啊？你是你
0: 记
1: 着，你尊不尊重自己？你家里没有父爱吗？你爸妈对你不好吗？
0: 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为什么不珍惜美好的生活呀？你跟那么一个酒鬼有什么话可说呀？这位朋友，他连自己的健康、爱、生命都不珍惜。
0: 然后他常说这么一句话，他说的啊，我现在他说的，你看你没事，你管我这管我那的，然后说的那个因为我脾气有点不好，有的时候不说说着不说的情不自禁就生大了，有的时候生气。他说啊，你
1: 这位朋友，你还为一个酒鬼开脱是吗？
0: 不是，他说我都。
1: 我只想告诉你，就算是他，你有身上有一万个错，酗酒、驾车、打人、夜不归宿，这一切是男人应该做的吗？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男人应该做的吗？就算在他心目当中对你没有爱情，他这么作践自己，对吗？他连自己的健康他都不珍惜，他会珍惜你们未来的孩子吗？
0: 而且我因为他跟他吵架已经月经不调了，现在刚刚来月经，他还跟我吵，今天刚刚跟我吵，大喊大叫的，然后他还骂人，就是带那个话把说话，什么你妈妈的，你妈妈的。
1: 我别的不问你，我就问你，你幸福吗？
0: 我觉得，我觉得我不是很幸福，我一直在努力的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要一个温馨点的家，然后因为我也很大了，我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然后好好的过个日子，因为三十岁的时候步入婚姻，
1: 这位女士啊，我希望你不要骗自己。好吗？无论三十四十，我们不能选择错爱，懂了吗？我们不能选择孽障孽缘，明白了吗？
0: 是
1: 这样的婚姻没有安全感，
0: 我真的
1: 这样的婚姻更谈不上幸福感，对不对呀、啊，这位女士？
0: 是啊，而且他说等我翻身的，我现在忍您，等我有一天翻身的，我就觉得说这话我心拔凉拔凉的，大哥老师。
1: 这位朋友啊，你们是之间有爱情吗？你们能不能彼此？你们之间能不能彼此别骗自己了？啊！
0: 我大哥老师，我是真的挺爱他的。
1: 你怎么爱？爱他什么？爱他身体强壮。
0: 不是的，我觉得
1: 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谁都不懂得珍惜健康，谁都不懂得尊重对方。
0: 我管不了
1: 你们剩下什么呢？
0: 就是喝酒，因为很危险，对别人不负责，对自己也不负责。而且喝完酒之后，他的变态有点。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话都说得很透亮了。
0: 我知道了，大老师，那你就是、哎、您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人，如果
1: 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想问你自己，你只想，我就想告诉你一个意思，问自己想要什么，好吗？
0: 知道了。
1: 如果你要想被人虐待，祝你好运；如果你希望想追求幸福，
0: 谢谢
1: 你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0: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我问一下，我跟我爱人生活。

0: 已经现在12年了。
1: 嗯，
0: 我头结婚3、4年的时候吧，我爱人就出过一次轨。
1: 嗯，
0: 出一次轨吧，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以后就是又过了3、4年，我知道了吧。
1: 嗯，
0: 就跟曾经就是出轨这个女的，他俩又联系上了。
1: 嗯，
0: 好像当时我就知道了嘛，知道我特别伤心，我俩就吵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为他，因为我们家庭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是不是啊？
1: 嗯，
0: 给我付出的特别多。我们家的农活也特别多，我是农村的。
1: 嗯，
0: 完了，我就曾经有一次，我跟他俩说呀，我说的，咱俩就是生活到现在，如果能生活就生活，为了孩子，你要能改呢，咱俩继续生活。完了，他就感觉挺感动的啊，他也就改了，真就跟这女的就断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原谅他了。最近去年我又发现他又出轨了，就去年冬
1: 又换了一个女的。
0: 那又换了一个。
1: 嗯，事实证明，狗真的改不了吃屎。
0: 对，那我就寻思了，我就想了，但是呢，现在呢，他有一样优点呢，就是在外地就是有人，但是说挣钱或者是对我都是特别好。你说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1: 确实有这样的男人，在婚姻当中他找不到幸福，我是指竖心旁加生活的生那个幸福啊，不是指幸运的运幸，但是呢，他对自己的爱人是有责任心的，他爱自己的爱人，爱自己的家人。他也觉得自己的爱人为自己付出了很多，
0: 对，
1: 但是在贪婪面前，在不断的膨胀的钱包面前，
0: 啊，
1: 他会选择在外面养个小三儿或小五小四儿，然后他会努力的维持这个平衡，甚至有些男人认为成功的男士，啊，优秀的男士就应该一夫多妻，啊，有这样的啊，我身边就有，啊，我很成功啊，我应该有好几个媳妇儿啊，啊，但是这位朋友，
0: 对，
1: 你能否能接受？接受了，你也可以幸福。这东西就是这样啊，我接纳他对我和孩子都有家庭责任心，还不差钱儿，我觉得可以了，我满足了，我这把年纪了，我也不能满足他这个那方面的幸福了，他愿意找找吧，也有这样
0: 的
1: 女人逆来顺受，但是少是吧？但是我听得出您不属于那类，对吧？咱活着要有尊严，咱们追求婚姻是需要夫妻平等，我们不能忍辱负重的过日子，是吧？我不能看着自己的男人从别人女人怀里回来了，回到家里来给我们假惺惺的这个什么做丈夫的责任，是吧？
0: 对呀、
1: 啊。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没有爱的家庭，就像一个没有温度的冰窖一样，是不是啊？谁在那里面都感到寒心，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物质生活，也觉得生活索然无味。多羡慕那些老夫老妻相夫相携一起散步，多羡慕他们一同旅游。一起每天早出晚归，一起每天去买菜做饭，是吧？过平平淡淡平常人的生活。这位朋友，看你追求什么。
0: 我追求什么？
1: 如果你追求的是刚才我说那种生活，平平淡淡，相扶相携，恩爱到老，显然这个男人不能给你。
0: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呢，我家儿子现在已经孩子姑娘儿子已经上在中学了，现在已经是冲刺阶段了，我怕把他俩毁了。
1: 这位朋友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婚姻的问题会毁了孩子的学业，你那是你们的问题，跟孩子一毛钱关系没有，你们要处理得当了，对孩子反而是促进，这个得当不一定是在一起，有些孩子甚至呼唤我的父母离开吧，他们整天就跟陌生人一样，他们在一起太痛苦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子女和旁边夹在中间为难呢。
0: 我家孩子曾经我就说话的时候，我说向他离婚了，我家孩子说我流浪的。
1: 你为什么那么直接表达呢？这位朋友，为什么那么直接去伤害孩子呢？为什么让孩子参与到你们的婚姻决定当中呢？问孩子，我离婚了之后你们同不同意呢？你凭什么让孩子帮你们做决定？那孩子能怎么说？
0: 我没说我离婚了，我说看某些家庭，我说那孩子离婚了。
1: 那位朋友，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不就是暗指你吗？你孩子听不出来吗？你们现在生活什么状况他不知道吗？他爸什么德行他不知道吗？
0: 万一这个结果呢？我就怕万一是这个结果。
1: 所以您这辈子就该受这份罪，就该受这男人这个欺负，没办法，像你这种性格的人就摆在那儿了，性格决定命运，我就这么懦弱，我就这么无知，干嘛自己婚姻是让孩子参与呢？你为你儿孩子活吗？你得为自己活了，这位女士，懂了吗？
0: 懂了。
1: 婚姻不要靠孩子挽救，不要靠责任挽救，靠爱，没有爱什么都挽救不了，知道吗？
0: 爱谁？因为我不幸福而伤害别人，你知道不？
1: 这位朋友啊，因为你不幸福，所以你伤害了很多人，因为你去追求幸福，所有身边的人都为你骄傲，都会被你感染，你现在幸福吗？你很痛苦，然后假装幸福，你以为孩子们

0: 夫坐下来沟通，如果婚姻结束了，咱们好聚好散，在孩子没有高考之前，咱们做好父亲和母亲的责任，等着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咱们可以公开我们现在已经离婚的事实，暂时可以不公开，但是请不要在我身边，让我看你恶心。
1: 他不跟我俩，坚决不跟我离婚，坚决不离。
0: 所以我说，这位朋友性格决定命运呢，啊，就你这是懦弱呀。不是他坚不坚决，是你坚不坚决，你是受害者，懂了吗？跟他坚不坚决有什么毛关系啊？他愿意坚决坚决去，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有我的做人原则，对吧？啊，因为他坚决不离婚，我就得委曲求全，那还是说明你懦弱，对吧？这位女士啊，孩子们现在马上临近高考了，对吧？我们都希望他们平常心态，不要让孩子参与到你们婚姻当中去。如果你们希望给孩子一个真的好的心态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要兴风作浪，跟自己的丈夫平静的沟通。这么多年感情走过来了，说真心话，我很珍惜这个家庭，你对家庭也很有责任心，但是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求的那种女人，我可以去容忍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搞三搞四，我不是那样的人，请你理解我。我也知道可能在夫妻生活方面我不能满足你，但是这是事实，也说明什么？你的男人不爱你，他不懂得珍惜，他不懂得呵护，也不懂得包容，他只懂得迁就和放任自己的欲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过分的让你的孩子去参与你们，你们俩之间也达成默契，咱们暂时如果不公开离婚事实，请你不要以后再碰我一根手指头，听懂了吗？对吧？离我远远的。这位朋友，一个女人只有去争取自己的尊严，才会赢得男人的尊重，逆来顺受，迁就，忍耐，只会让一个男人继续放任。
1: 这个我明白了，
0: 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啊，是我。
1: 嗯，
2: 我想说说我家庭的事儿。
1: 您说。
2: 嗯，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大的7岁了，小的就3个月吧。
1: 嗯。
2: 嗯，最近我跟我丈夫和我婆婆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
1: 嗯。
2: 嗯，就是我跟我丈夫，我们俩是生了2个女儿。
1: 嗯。
2: 完，我婆婆现在在我们家住，她一说了一些言语，说就是意思女孩怎么就是不如男孩，因为他们家就她自己。自己一个男孩，他就言语
1: 婆婆有点重男轻女是吗？
2: 对对对，就这种思想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所以我就因为这件事很不满意。
1: 我理解。
2: 嗯，我晚上之后我就等我丈夫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丈夫说了，我说从你妈好像借着别人生男孩，好像言语中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完了他没说什么，我说你瞧他，你一天出外上班，我说的你这钱你也不给我，我说的你说你搁外边你还总丢，我说你搁外边丢了200块钱，你说一天挣多少钱，我说你把钱都放我这，我还能乱花吗？我咱们家有2个孩子。完了他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是钱放在我自己这我丢200，我要是放在你那他可能就丢800。他这句话也是让我非常非常生气，再加上我婆婆说了这样有男孩女孩的事情。
1: 你婆婆那些话不重，这个并不重要，重要是
2: 你
1: 男人现在这些话，
2: 对，
1: 对吧？
2: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夫妻之间呢，不信任是最要命的。你嫁给他，生了2个孩子，大孩子都7岁了。
2: 对。
1: 这位朋友，这么多年，你这个男人钱都不放在你身上。
2: 嗯，不，
1: 你们俩是 AA 制啊。
2: 嗯，不可以，也不能说这么说吧。但是我们家说也挺紧，钱倒是说挣的是不多。我搁家里带孩子，没有那么多生活来源。但是我觉得他要是挣钱放在我这吧，我心里边觉着，你看我在家也是付出，但是我你在外边挣钱，我放我这，我比较像放心，比较。
1: 你当然说这种话吧，确实让人觉得寒心。但这位女士啊，我觉得寒心归寒心，这件事给也给你个点醒，你不觉得自己在家庭当中已经没有位置？
2: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无论是丈夫还是婆婆，都低看你一眼。
2: 对，你说的。
1: 我想这种低看呢，你也别把它当成无情无义啊，因为毕竟呢，咱们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

0: 母亲了，他们再无情无义，他们也有良心，对吧？
1: 嗯。
0: 但是确实他们无意当中说出这种话，给你个点醒，那就是一个女人如果想幸福的活着，尤其是你，我希望你这次孩子当能脱手的时候，你给自己找份工作，
1: 嗯，
0: 你能自食其力啊，否则的话，你将来的生活可能恐怕会举步维艰。
1: 嗯，这件事吧，仅是一个导火索，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他不这么说之后，我非常生气。完了之后，第一天早上的时候，完我就跟我婆婆有，本身我就很生气，他说的话，再加我丈夫对我就是说了，嫌犯我这不放心。我说的，你说你儿子一天这么对我，我说你还跟我说男孩女孩哪个好有意思吗？完了之后，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完了之后，我在因为我孩子三个月，我正在给孩子母乳。完了之后，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奶就没有了。完，我非常非常生气，我就把责任都怨在了我婆婆身上。我说：“那你说你我这没奶，你没有责任吗？”我就质问他，质问他以后呢，完了他就跟他儿子说我打他了，因为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就受委屈。他跟他儿子就问我，
0: 你觉得你是受害者是吗？
1: 对呀。
0: 你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
1: 嗯，我觉得我非常委屈，因为我丈夫。
0: 我觉得你一点不值得我同情，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好逸恶劳，整天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也是你选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质问老人？他再有不是，他再老古董，他再固执，你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老人，懂吗？
1: 是。
0: 这是一个晚辈做人的底线。
1: 是。
0: 明白吗，这位女士？
1: 啊、
0: 你这么做会激化矛盾。
1: 嗯，
0: 你会给两个孩子一个单亲的家庭，你知道吗？
1: 嗯，
0: 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这位女士，你解气了吗？你开心了吗？你从此就有地位了吗？你从此男人就把钱放在你这儿了吗？他们家都妥协了吗？你觉得你这种志气不就惩罚自己吗？你会毁了你自己，你知道吗？
1: 嗯，是。
0: 你多糊涂啊！你还觉得自己挺委屈，我一点都不值得委屈，更大罪在后面等你受呢。婆媳关系恶化，夫妻关系恶化，离婚，两个单亲的孩子谁带？你自己连生存能力都没有，最后受损失谁？你算吧。
1: 嗯。
0: 不就是你自个儿吗？你不傻吗？
1: 嗯。
0: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问问自己，责任在我，我不争啊。自己，咱不是说争气生男孩，我争口气，我自己有份工作，婆婆是不是会另眼相待？我争口气，我努力靠自己生活，丈夫会不会更加尊重我？
1: 嗯。
0: 去老指责别人身上的错，他们之所以做出那种行为，他们有他们固有的一些传统思想，也包括他们自己承受的生活的压力，对吧？
1: 嗯。
0: 去理解他们，你总是希望别人去理解你，总觉得自己是最苦的，谁不苦啊？那老人不累吗？你丈夫每天在外面养活一家两口三口，加上你三口人，他不累吗？
1: 是。
0: 你考虑过这些吗？
1: 嗯。
0: 这位女士啊，要想真正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得学会换位思考，尊老重孝。是一个女人最基本的品德，这种品德不是说让我们做多高尚的人，是让我们自己能安身立命，活得幸福。
1: 嗯，我主要是跟我丈夫生气，我可能是说把气有点说的发在了婆婆身上。
0: 我是你的话，我会向老人道歉，并且和丈夫平静的沟通，希望他以后对我更多的信任，并表态孩子当能够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一定要工作。
1: 嗯，现在可能是沟通起来不那么容易，现在就是。他妈妈之后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多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只想告诉你，事在人为。如果你要想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当中，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幸福感，先从自己做起吧。唠到这里。
1: 嗯。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八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检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

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蒋平

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
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聪领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府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9: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

0: 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
1: 学徒期间，牛思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思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思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思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思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思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思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思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七八十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思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思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 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

建立了以油房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四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四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房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四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四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四玉在油房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四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四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房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房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四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四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四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四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
1: 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2: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九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十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

0: 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八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行。

0: 山沟，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看

0: 怎么讲，那就麻烦了，那个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嘘，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1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9: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

0: 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

0: 哎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雾慢慢吸。

0: 求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雾路漫漫。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播端的和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直播，叫一直有你。那通过这个名字，你也能了解到啊，这是一个服务就业的。看一下我抖音直播间的后面背景板，服务就业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做的是就业服务，没有其他内容，没有销售，没有任何收费，岗位信息都是透明的、公开的、无偿的提供给我们的求职者。还有呢，就是服务到我们的用工单位，无偿的提供给我们的求职者，我们做好这个媒介的作用，官方媒介的作用。一边呢是求职者，一边呢是用工单位，我们把大家服务好。还有呢，就是来自服务就业的各级的政府职能部门。总之呢，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官方媒体的直播间，这种可信任的朋友们也比较相信的信息准确严谨服务就业的直播账号，都能够快速的实现就业。有其他内容啊，来介绍一下互动的方式。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听广播的话，那广播端搜索账号一直抖音平台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四个字，职呢是职位的职，一直有你四个字。然后大家听我讲，看直播的时候，如果您是求职的，您就介绍您自己；如果您是用工单位，需要有招聘的内容的话，有用工信息需要发布的话，麻烦我们的各位人资老师或者企业负责人左上角点我的关注，左上角点我的关注，然后后台私信告诉我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内容呢，没有经过审核，没有经过审核你的工商执照、法人信息和岗位信息，包括薪资险金这些情况，是不能够直接在直播间发布的。而且您发布的话，用这个求职者也联系不到您啊。我们把双方的这种隐私或者安全性都做到了一个保障，提示大家。所以用工单位人资老师，麻烦您点我的头像私信。好吧，看直播的时候，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留言互动了。周一的早上又是假期结束之后，希望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直播账号做就业服务的时候，还得挪。通过做就业服务的时候，一能够了解用工单位的岗位信息，二呢也要知道用工单位他真实在招的员工画像是怎样的。所以说，如果朋友们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就一天的岗位都更新，有上架的，有下架的，有招聘要求发生变化的，哎，顶押韵的啊，上架下架的，岗位信息有变化的，总之呢，我们是每一天都给大家做就业服务，每一天呢，我们都密切的联系用工单位，联系求职者。早上直播的时间是7点钟到8点半，中午直播的时间是12点钟到1点半，每天合计应该是3个小时，对吧？好，那我直播间刚给朋友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然后公屏上朋友们开始给我留言了。我发上去一个格式，大家按着这个格式清晰准确的介绍你自己，咱们挑重点来交流。因为现在这个模式，现在这个话术，就是我们的求职者和人资老师和用工单位，不管您是初次交流还是面试交流，非常重要的我讲的内容和朋友们交流的内容，这些大家都记一记，用一用。在和人资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这种清晰准确的，不是所谓的大白话，也不是所谓的职场小白，咱们一定要讲话挑重点。就是您求职找工作和对方我们人资老师来招聘，问的都是围绕着你能不能够胜任这个岗位，这个叫胜任力。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在和人资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来体现表现出来你是具有这个岗位胜任力的，那我们人资老师才能继续带你走下去。好，来听广播的伙伴们可以转向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因为看起来比较清楚。待会儿呢，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会以举牌的形式把岗位信息提供给我们的朋友们。只要你公屏上介绍自己，只要我把岗位信息给你匹配好了，大家打开你的录音录屏截图的功能啊，然后在这个手写板上注意截图。截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提示伙伴们，截图的过程当中我讲的内容，一是对用工岗位的点评，二是我所谓的点评不是代表个人啊，我所谓的点评是用工单位他想招到的员工画像啊。然后一是注意听，二是记得，一定要记得上班时间去联系用工单位，早上的八点半以后去联系用工单位。因为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刚刚结束，我们人资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也好，毕竟结束了3天的公休假，那可能周一早上到单位了之后呢，有一些会议或
或者有一些事务性定性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朋友们提示大家哈，注意啊，这个找工作靠思路靠脑子，同时也要讲情商，九点钟以后打更合理，因为任子老师刚刚上班，就是假期结束之后刚刚上班，还有一些事情要交流，如果没有接通您的电话或者没有回复您的信息的话，您尽量的待会儿工作时间啊，九点钟以后再跟任子老师来确认一下，好吧？来，讲多了啊，朋友们，直播间已经开始留言了，我顺序回复，已经读到信息的朋友，证明您的信息已经发到我的公屏上，我能看到，然后我们就随即启动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如果我你看啊，说楼上楼下都读到信息了，唯独没有读到您的信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岗位信息并没有上到公屏上，只有你自己本人发上去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那这种情况的话，我要跟您说一下，您重新再发信息，肯定是没发上来。看一下直播间里的朋友留言啊，然后我就开始正式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了。这位朋友是26岁的女生，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22年毕业，想找文员类的工作。女生的26岁，机械自动化22年毕业，想找文员类的工作或者化验室工作。好，我清楚的知道了，你是学机械大工科的，然后现在呢是22年毕业，已经毕业4年了。这4年当中呢，做过文职或者化验室，那可以。文员内勤类的我没有什么要问的，你的办公软件的熟练使用程度，待会儿你描述一下，这是第一个回复内容。第二个内容就是化验室，您化验的是什么？是医啊、药啊、食品呢、啊，还是什么？就这个化验室类的，是化验什么？需要你给我说一下。因为如果从制造业讲呢，这就是 QC 的岗位，就是化验室，这样的岗位，你是要能胜任的吗？那请问一下，行业是什么？这两个内容给我一条文字回复一下。看一下乙这位朋友，男生，食品加工意向岗位加工，地域是珲春。这位朋友听我讲啊，您的性别和你的专业方向，就是岗位方向已经清楚了。乙这位朋友。

朋友，你需要再给我说一下什么呢？说一下您的年龄，然后呢，食品加工，您指的是加工什么？是这样的啊，食品生产制造业它有加工啊，你说一个比如说熟食店的店员他也要加工啊，然后呢就是相当于生产有加工，档口也有加工，您是做哪一种加工，给我一条文字回复一下。然后小这位朋友商务英语专业，今年毕业，有46级和专四的证，嗯，很好，还有初中英语教师资格证，有什么可以推荐的？不错啊，我说一下，今年毕业，2026届的，然后您是本科生。来，小这位朋友说一下，第一您是本科生是吧，本科生，然后介绍一下你的毕业院校。如果单从商务英语和英语包括英语的专四这个水平上，还有教师资格证是可以想去求职做教师是吧，那么你介绍一下你的毕业院校。我看一下你又发一个啊，对，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毕业院校。然后朋友们，以小这位朋友的代表性呢，就是想求职做教师的，听我说啊，教师这个行业呢，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通过用考试的方式，一个方向呢就是用聘用的方式。这个朋友们可能没太理解，说这两种方式都是找工作的方式。对，这两种方式都是找工作的方式。那一种方式呢是通过你个人的实力需要用考试的方式来获得，这个相对来说有没有难度，这个确实是有难度。这个我一点也不回避啊，事业单位的招聘，朋友们，事业单位的招聘，笔试面试相结合，再加上试讲和面试，和这个叫答辩，基本上是教师这个岗位他招聘的流程。确实是需要考试的。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个考试的啊，目前吉林市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那么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上已经发布了一个招聘事业单位编制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内容，你听我说啊，其中呢它有两块你可以看一下。第一块呢就是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就针对于2026届、24届、25届毕业但是没有任何就业痕迹的，叫2024、25往两届没有就业痕迹的硕士级以上的，对吧？因为你，我刚才我问了你的学历啊，硕士级以上的。还有一块就是市直事业单位，吉林市市直事业单位的招聘当中有诸多的教师岗位，这岗位呢要求38周岁及以下，这个学历呢是本科以上。这一块整体的招聘是大专级以上。在直播间里头有很多，比如说美术的、影视的、日语的，还有新闻学、心理、针灸、推拿这个方向。土木的、挤排水的，经常在我们直播间里觉得岗位不丰富的，今天事业单位的招聘2026年今天正式启动，6月22号早上8点半正式启动报名，你可以先去研究一下。我再说一下，叫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自己去看一看，现在就可以看啊，不用说非得等到8点半，现在就可以看。然后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来问我，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下播之后。我说的这个内容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可以截个图来吧，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你应该是前头这个灯关掉，只开这两头这个，来吧，截图，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啊，官方媒体服务就业，安全可靠，大家一放心，没有任何的收费。二，避雷，如果不合规不会在我们直播间来发布岗位信息。最重要的是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联系方式，比如说电话，比如说网站，比如说微信号，这些内容可以提供给大家。这些内容提供给大家，朋友们，你就可以直接联系到用工单位，因为 APP 网站小程序也好，你是联系不到用工单位的，你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投简历。简历投过去了，人资老师过了还是没过，相中还是没相中，基本上90%不会给到你一个回复。所以我们提供的联系方式，你按着这个电话也好，或者是网站也好，网站上有咨询电话，公众号也有咨询电话，有问题可以问，但一定记得是工作时间去打，早上的9点钟以后去拨打人资老师的联系方式。好，然后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然后我顺序回复大家。如果朋友们想听想看，在看直播的时候可以跟我交流。本科的啊，本科的，光华的，46级的，英语专四的，初中英语教师资格证。
如果能用考的话，吉林

0: 是的，可以去考一下，因为和合规啊，就合乎招聘要求。那如果是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这个差一点点，然后今天是22号，咱们吉林省吉林省2026年的特岗教师的报名已经结束了啊，你错过了，其他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的初中岗位，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没有任何问题，说就业求职我都没有什么问题，您需要介绍你自己学历、专业、求职找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然后你的求职诉求。但是前面这些内容，除了你的求职诉求，你这些内容你一定要记得是全部的准确的给我描述一下、
1: 生活的像。
0: 来吧朋友们，看直播广播端的朋友们，广播端的朋友们，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会看到两个账号在我们抖音平台上一样的头像，一个呢是做直播的账号，一个是为朋友们推荐展示岗位的账号，这俩账号你都可以关注。但是像我们做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大家一定要关注啊。然后我继续往下看了啊，商务英语的初中教师资格证，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考的，像刚才为你推荐的事业单位的，一种就是聘的，那你就要民办校，还有呢就是一定得是，比如说您是初中的，那匹配的是初中及以下的英语，可以去看一下研究一下啊。然后韩这位朋友，专升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第一次实习做 AI 漫剧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学计算机的，学人工智能的，甚至学软件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想说我投身于 AI 领域，那不光是漫剧，但诚然漫剧它使用的 AI 软件和其他的人工智能软件不一样。听我讲啊，做这个行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一，你这个人呢，对剧本儿、对电视剧的节奏，这么来讲啊，咱从基础讲，对剧本儿啊，比如说我会写、会编、会构思啊，然后就编剧嘛，会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有节奏，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去看这些漫剧的时候，你喜欢什么样的剧情，喜欢什么样的节奏，这些您在求职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想做这个岗的话，你多少有点天赋或者有点擅长。这第一个，第二个才是技术，对吧？你技术是工具，你要把你的想象或者你的这个逻辑通过漫剧这种形式呈现给大家，你的那个 AI 是工具。所以如果你喜欢，你擅长，你去研究一段时间，然后再利用软件，比如说 AI 的软件，或者做漫剧都基本上用什么软件，你如果尝试着学习使用，这是可以的啊，这真是可以的。因为你有了这个思路，做上这个工作，培养了这种思维的话，那可能将来不止做漫剧，对吧？很多影视制作呀，包括你看我们新闻媒体很多的内容，它都慢慢的会去使用或者借助于 AI， 但绝对不能是自然生成的啊，绝对是不能是这种。所以是工具，我们人类就要学会使用工具 ，AI 也是一样的，我们去使用它。可以啊，可以去尝试一下，没问题啊。然后呢，看一下小这位朋友给我回复，丰富了一下留言。想做外贸类的，在长春可以吗？不想当老师，不想当老师，为啥要去考这个教师资格证呢？不想当老师，朋友们啊，的确能理解啊。如果你还想当老师的话呢，我看一下啊。还想当老师的话，不想当老师的话啊，商务类的电子，我看一下前台实习销售方向。好的，给你匹配一下商务方向的，工作地点在长春。你先听我说，是，请问小这位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生？跟我说一下是男生和女生啊，女生，好，了解了啊，女生，好，了解了。了解了啊，好，公屏上我读到留言的证明我已经收到了啊，左上角点好关注，如果您要求职找工作，要换工作，要再就业的话可以啊。稍等，顺序看大家留言啊，我读过了，证明我收到了，直播间等待就行了。这位朋友39岁，在玉米加工厂工作过，希望在工厂就业，就是玉米加工厂，就是农产品类的加工，是不是？好的，商务英语。 看直播啊，朋友们，这是一个什么直播间？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求职找工作。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互联网也有不少人在做。虽然我们抖音直播间对这个审核非常的严格，是相关于就业方向的，是不合规的、不合资质的，但是保不齐有一些人他借助着。

什么呢？借助着我在讲什么就业呀、啊，讲一些央国企呀、啊，招聘的这个对人的一些要求啊，或者说他需要人的要求，规避掉一些关键词，朋友们也会刷到这样的直播间，说觉得哎，这个直播间讲的也很好啊，然后接下来要怎样？接下来要实现什么？接下来要实现的就是收费或者是培训，这些大家一定要先有一个想法，就是先有一个概念说。这个直播间是在做什么，然后我通过这个直播间能够实现什么。然后提示一下商务这位朋友啊，首先呢，您想从事这个商务类的或者是贸易类的，这些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记得你入行之后，这个行业就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有一些行业壁垒了，就是入行很重要，朋友们，行业和行业之间，因为用工单位他希望的是要么然是有过相关的相同行业的工作经验，对吧？要不然呢，就是您所学的是这个专业方向。您像做贸易，像刚才你说的，你是学商务英语的，那很有可能将来你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运用你的怎么讲英语的这个能力，外贸的这个能力去做去赚钱去工作了。

端的朋友啊，说这段放音乐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在给大家做岗位信息的匹配。然后呢，如果你听到我的直播，看到我的直播，可以直接就去抖音直播账号搜索一直有你四个字，正在直播啊，来吧截图。小这位朋友商务英语的这个岗位呢叫做外贸业务员，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聚力中创国际电子商务长春集团有限公司。再说一下，聚力中创国际电子商务长春集团有限公司的外贸业务员，英语能力，然后你是符合的，然后本科以上，这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联系方式。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电子商务公司，它的工作地点在长春净月，在长春净月。因为我不知道您个人，比如说对于外贸这一块的能力或者是行业，比如说还有吉林爱沃爱沃沃爱。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线上电商的销售，你看，但凡是用到外语的，或者国际贸易的，或者另外一个专业叫什么，叫电子商务，还有一个市场营销，朋友们把外语水平都好好搞一搞，能够语言交流的，能够书面交流的，甚至这个岗位它可能要涉及到工作的时间，因为对接的是外贸，不可能以中国的时间为主，对吧？你比如说我早上八点钟或者九点钟上班，晚上五点钟下班，那请问一下，有一些有时差的地区，咱们既然做国际贸易，会不会存在工作时间不是在我们国内的工作时间段？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必须的，因为这就是这个岗位它的工作状态。然后韩这位朋友，专升本计算机第一次实习，2G可以，这个我回复过了啊。然后问有没有慢剧的实习，朋友，我要说一下，就是人资老师这么给我们描述啊，就是你多少有一点基础，比如说 AI 的这些软件你会不会使用，而不能只是单纯的说我零针起手，我啥也不会，而是我对慢剧也没有概念，对编剧啊这些都没有概念，然后我 AI 的智能的软件我也不会使用，就是视频的这种软件我也不会使用，你自己去我们互联网上去学一学，多少自己能会，尤其你学这个专业的应该入行会很快，所以你多少对这个软件的使用要达到了解，你不能说我非常熟练了那我自己就干了，对吧？你跟人资老师在简历上一定要体现那些 AI 制作的，尤其是围绕着影视剧 AI 漫剧的，你要会用，你人那个简历当中标注一下这个，基本上不会说从头开始学起，不会从头学，你一定要有一些基础，不然鸡同鸭讲的，人资老师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员工。来吧，看直播朋友们啊，有任何问题，求职找工作或者是边干边学，我能理解啊，就是我们很多其他的岗位相对来说入门门槛不高，专业性要求不强，像你这个就算是有一定专业性了，你比如说是都能会吗？就不管学啥专业都能会，那我就不会，对吧？你看我还跨行业，我既是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我又做播音主持这个工作，那我这个也不会，所以这个不是说一般人都会的，是需要你自己先去学一学，对吧？先自己学一学，然后体现在简历。

历上，好吧，来，刚开播，忙了一阵儿啊，看很多朋友不停的在做进直播间。先介绍一下就业服务官方媒体蓝威认证直播账号。然后，如果朋友们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跟我做交流，公屏上留言，只要是围绕就业的，您想交流的内容可以留言。如果你想通过直播间求职找工作，有任何问题，你要把你的自己自然情况先给我做一个介绍。我直播到几点钟呢？我直播到8:30，直播到8:30啊。然后广播端的朋友马上就要广播端结束了，那请你转去抖音直播账号，抖音平台、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搜索“一直有你”。一直有你四个字儿，然后您能看到两个账号，一个账号呢是给大家做直播的，就是这个直播账号，还有一个呢是推荐展示岗位的这个账号，这俩都可以关注，但头像是一样的。调一下灯光，别害怕啊，没害。然后看朋友们的直播，看我直播过程当中有留言的可以来留言啊。来给你提供一个这个用工单位啊，小这位朋友不知道你的能力能不能匹配到翻译。这个是我一定要说的，不是所有的朋友们学英语的最后都能达到翻译、笔译、口译的这个能力，因为这个就是看个人，不是所有的说学外语专业的他都能达到这个水平，这看你能力，自己去看一下啊。然后看一下用户尾号6995的朋友，康复技术二三节刚考证，想在长春、吉林、榆树就近找份工作，离家近的，现在别说吉林省，就是全国范围来说，咱们国家高铁这么发达，都没有说从南到北有多少艰难的程度。咱东三省的，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方向的，都应该能接受啊，并不是很远。因为啥呢？因为首先是。哎，你是什么学历呀、啊？康复技术的二三届，康复的二三届，你是什么学历？给我说一下啊。因为首先呢，我觉得地域它的问题确实值得考虑。如果是我弟弟妹妹就业，我也得先说你在哪儿工作呀？啊，不在吉林省，那在哪儿？对吧？或者在吉林省，不在长春，在哪个城市？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尽量去找，特别是刚刚的有一定能力的，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你刚考到证的，或者说，这个。学历是吧，大专以上的这个朋友，你应该把眼界放宽一点。

同样分享给你啊，吉林市市直事业单位的招聘过程当中，在吉林市市直事业单位的招聘当中有这个针灸推拿大专级以上的，网站是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今天刚刚启动报名。再说一下，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今天刚刚启动报名，是大专的，要求有证的岗位，可以看一下市直事业单位。如果你目前还没有证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只能看这个了，因为你是二三届的了啊。长春中西医结合医院呢，他也招，但是他要求是应届。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和任子老师交流一下，我给你写一下啊。这个是刚才我说的吉林市市直事业单位需要用考试的，这个截一下图，在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截一下图。广播端的马上下播了，广播端的听广播的伙伴们现在可以转去抖音直播间，抖音账号，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给你提供一下啊。

在拿到岗位信息之后，朋友们啊，拿到岗位信息之后，和用工单位在9点钟以后去联系，因为今天第一天上班，刚结束假期，9点钟以后比较合理。用工单位交。

0: 可以点我的头像后台私信给我一个反馈，比如说您说这个岗位信息他不招您这种情况，咱们就继续服务大家，或者说这个单位他的岗位比如说招聘已经结束了，那你也可以告诉一下我。然后其他的联系方式，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